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奕晨妈妈，新开始的一个月，奕晨早早的就起来啦，想听新鸳鸯蝴蝶梦，她说上学路上可能来不及听了，晚上还是可以回放给她听的，妈妈先欣赏一遍。其实很多熟悉的旋律一想起来，我们就会瞬间回到那个少年时代，很多很多人少年时代有非常非常多首 BGM 在脑海当中回响，我们当年一直是守在电视机前看这部剧的，看包拯，看展昭，看公孙策、看很多的奇案，看善恶终有回响、那个旋律或者是那一句歌词，昨日像那东流水，一想起来的时候写尽了世事的无常。所以我特别想知道，也特别想听到大家，如果现在要给身边的朋友的孩子或者说自己的孩子推荐我们小时候看的电视剧，你会推荐哪一个呢？你会脑海当中马上蹦出来的 是哪一个？我觉得动画片也可以，电视剧也可以，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来说一说，聊一聊，如果想让你推荐一部剧，你会给孩子推荐哪一部剧呢？我对动画片印象比较深刻，淘气蓝猫三千问，好像还有一个我们的那个海尔兄弟，我记得当时海尔兄弟真的是每一集不落，就是坐在那边看，总感觉好像看不完，但实际上好像集数少的可怜，就像我们看到的黑猫警长一样，集数好像只有十几集，非常非常短，但是每一次都会乐此不疲的坐在那边等着开始，我们这个童年人的童年时代的这个记忆会一直一直伴随着我们的一生，他们价值观非常的端正，他们善恶分明，他们的台词干净，并且兼具人文底蕴，同时又不会有过度的暴力和惊悚的这个画面，会让我们的童年印象深刻。大家想推荐哪部剧呢？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留个言啦，添加关注901左海之声。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Cathcart， 张学友，一路上有你。

我们刚刚跟大家在聊，如果让你推荐一部电视剧给你的孩子，或者是你身边朋友的孩子，你会推荐哪一部呢？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海阔天空说，国产动画片我推荐我们的宝莲灯，现在回想起来，不管是动画还是配乐都是非常顶级的。还有舒克和贝塔，舒克哦，那个也是我们童年的一个记忆。金源说动画片小哪吒，电视剧三国演义，他对三国很感兴趣哦，孩子喜欢这种证据，历史证据。那雍正王朝、康熙王朝、大汉王朝应该也是你必须推荐的，对不对？哦，前面他还有一部动画片推荐，大雷要下雨雷哦。嗯，这一部也是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袁妮说，推荐一部科普类的动画片，叫做《我是不白痴》。这个其实不是我们小的时候看的，应该是他们现在这个年龄段比较好的一本这个科普类的丛书了。这个有非常非常多的系列，从小四门到我们的冷门的知识都有。嗯，这部不错。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现在这首歌送给爱才七元钱，他 PO 了一张自己抄的歌词，这是你的字吗？如果是一个男生写这个字也太秀气了吧。这首歌谢霆锋，只要为你活一天。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
2: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3: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2: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3: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4: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前段时间，小佳在电视上看到一则关于财产继承纠纷的新闻，就不禁想到古人是如何分财产的呢？嫡庶继承的财产有差别吗？女儿和私生子能继承财产吗？本期节目就来和大家说道说道。首先，我们要弄清楚古人都能继承什么。通常有三样东西：宗挑、爵位、财产。宗挑的原意是宗庙，后来指家族的祭祀权，象征着宗族内的核心权力。爵位继承的内容包括封地、爵位以及恩印的官职。宗挑和爵位的继承通常采取嫡长子继承制，这两种继承内容所涉及的家庭非常少，除非你家人是皇室或官宦贵族。因此对大多数家庭来说，最重要的继承内容还是财产。很多人认为古代的嫡庶在财产继承权上差距很大，其实这是一个误解。从汉代开始，古人在分配财产时就遵循诸子平分的原则。唐朝开元年间的户令规定，所有的儿子不分嫡庶都可以获得等额的财产，如果某个儿子死得早，就由这一房的孙子继承。但在现实的继承中，嫡子获得的财产份额往往会多一些，这是因为他们分到了生母当年的嫁妆财产。户令规定，妻家所得之财不再分现，也就是说，妻子的嫁妆财产不能均分给所有儿子，而是由他自行决定给谁，并且通常都会给自己的亲生儿子。庶子连根针都分不到。庶子的生母啊是小妾，当年是买过来的，没有嫁妆财产可言，即便平日里积攒了一些，也和正妻的嫁妆比不了。康熙年间的状元彭定求在分家产时，两个嫡子各分到了200亩土地，三个庶子各分到了120亩土地。嫡子多分到的土地啊，便是其母亲带来的嫁妆。另外，祖产也只能由嫡长子继承，但这个财产是不能随意买卖的，只能作为家族共有财产，由下一代继承。那古代重男轻女，女儿是不是什么也分不到呢？这其实也是一个误区，在下期节目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的新歌《自由的你》，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MC。 这首歌是他全新专辑的一个先行曲，他自己包揽了词曲，然后把编曲和制作交给了李荣浩，所以我们也是看到两个人第一次非常正式的合作在邓紫棋的专辑当中。如果说他的上一轮 I am Gorilla 那个作品是他的一个向内的探索，不断的在追问我是谁，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自由的你》就把视线转向了观众，转向了大家，因为他一直在问你想成为谁。这首歌探讨的这个自由不是那种挣脱一切的洒脱，就是在纷繁复杂的环境当中依然能够保持真实的感受，独立的思考，拥有为自己做选择的一个能力。所以我们听到了很强烈的这个摇滚的声音，义无反顾朝爱奔赴。8:22，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小节的最后一个声音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飞儿乐团《月牙湾》。我们下个小节继续回来。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

0: 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
1: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2: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0: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
1: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2: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4: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6: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4: 暖心的祝福，还有
7: 永不缺席的早安。
4: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6: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7: 让节拍一路随行。
4: 901，
6: 日光清晨。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远和王铮亮，我很好。一个赞助商都没有，我们看到了史上最穷的综艺，但是呢两期半播出了 S 级的综艺效果，这两期半的嘉宾全部都是0713的再就业男团，当然你可以怀疑他们的精神状态，但是绝对不要质疑他们的业务能力。一个和弦，一句词，然后一首歌变成了一个 demo。8:35，刚刚听完了0713的成员，接下来来听李承铉的歌《意料之外》。

我们来聊聊李承铉，在他身上可以看到完全三个不同的但又彼此相融的身份，歌手、丈夫、父亲。他作为歌手很早就出道了，我们可以看到他气息稳定，非常擅长 R&B 流行跟改编的舞台。作为丈夫，我们可以看到他跳出了固有的家庭模板，他尊重伴侣的事业，他愿意接纳一份不一样的分工。那作为爸爸，我们也是最熟悉的，看到他在女儿年幼的时候，他主动放慢了自己的演艺的事业，然后承担起了全部的陪伴孩子的责任，所以他非常的坦诚，非常的真实，也非常的愿意学习，有很强的这个共情力。8:39，听完了李承铉，接下来我们来听宋亚轩这首歌《唯一》。

我们听到了宋亚轩的《唯一》，然后也听到了他对歌曲的理解，也听到了他的这个舒适区的音区，基本功还是非常非常深厚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听谭维维、郁可唯和袁娅维三维一起为我们带来的这首李荣浩的《作曲家》。

0: 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

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爱在深秋是陈慧娴的版本。这首歌不同年代的现场它会有不同的区别，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是陈慧娴的版本，当然在很多很多的版本当中我们还发现了谭咏麟的版本，还有许茹芸的版本，还有小娟的版本。在陈慧娴的版本当中我们发现了很多细腻的温柔的一面，那小娟那个呢是非常极简的民谣版本。当然每个人最喜欢的最爱的都不一样，有的人喜欢他文字的韵味，有的人喜欢他情绪表达更通俗一些，当然各路翻唱都是不同的歌手用自己的理解来重新解读这一场深秋的离别。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爱在深秋送给在秋天欣赏节目的每一位朋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他说想听野蔷薇，来自张远。

原唱 Penny 戴佩妮，我们听到的是张远的版本。当然张远的这个版本是比较新的，也是张远在翻唱的这个进阶路上又一条康庄大道。过去我们听到的经典的老歌非常非常多，它可以随着时光的流逝，在听的这个路上让我们越来越挖掘到它美好的一面，有味道的一面，让我们感慨万千。8:55，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下面这首歌也是一首经典老歌的翻唱，汪苏泷、盖周岩这首歌《爱江山更爱美人》。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听懂我说话呢？
4: 孩子，这就是时代科技不断进步的魔力呀。
3: 很久以前也有这么厉害的科技吗？
4: 哦，那可没有。过去和远方亲人联系靠书信电报，出门远行呢要坐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工厂车间叮叮当当，大多依靠工人手工生产，想要查阅知识只能泡在图书馆翻阅厚厚的书本。但是你看宝贝，今天不一样了，卫星遨游太空，高铁风驰电掣，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自动化流水线精准高效，咱们动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火星探测器还会帮我们不断地揭开宇宙的秘密。
3: 哇，太神奇了，那将来我也能去探索发明属于我的新东西吗？
4: 当然可以呀。所有伟大的科技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疑问，希望你多思考多探索，你的奇思妙想就是未来科技的火种。
3: 耶、yeah, 我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未知。
2: 守护孩子的好奇心，点亮科创梦想，心怀好奇，勇于探索，开创属于他们的科技未来。
5: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6: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5: 暖心的祝福，还有
7: 永不缺席的早安。
5: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6: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7: 让节拍一路随行。
5: 901，
6: 日光清晨。

0: 做梦中。
1: 这首歌呢，黄霄云给爱人，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他说这首歌也圆了池鹏这么多年时隔42年终于拿到最佳女配角的奖。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缓缓慢慢的被黄霄云收起爆发力的一个声线，很温柔很沉静娓娓道来的这个感觉，给爱人。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里面装着很多很多的牵挂，刚好承接剧中人物一生的一个悲欢。池鹏老师塑造的那个大脚娘的那个形象也是很让人难忘，很质朴，拥有这个角色本身的韧劲儿、善良，他用扎实的演技让我们再一次相信扎根土地默默守护家人的一个普通人，也让我们看到了演技真正的力量。9:06第三个小时，让我们继续一起听歌。妈妈的到哪儿了，来自许飞。

许飞的歌里永远都有那种少年气，像他的一头短发一样干干净净，很清爽，很爽朗，而且他一直也在用少年来定义自己。不管是当年的选秀，还是后来经历了很多风波之后，一直在平淡低调地度过自己的一生，他的这个很淡然的这个形象一直都在我们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印象深刻。9:11，接下来继续听任素汐的歌《山茶花又开》。

好像是在回忆，也是在等待，但是花可以年年盛开，长辈的时光不会重来，千万不要等到节日了才会想起来的期待或者是牵挂。9:14，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潘叶城的歌，自说自话。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
2: 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

Yes, yes. Let me tell you.

0: 人生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1: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2: 暖心的祝福，还有
1: 永不缺席的早安。
2: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2: 让节拍一路随行。901，日光清晨。

黄霄云，我们听到的这首歌《留不住的夏天》。从十一过后，我们的夏天确实是留不住了，一早一晚开始降温，这也是国庆假期后我们的第一个工作日。结束了短暂的休整，我们每个人都满怀期待再次出发，投身忙碌又充实的生活当中。今天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节气，寒露。寒露已至，秋意更浓，所以我希望大家每一个人的内心都可以充满暖意，在这个金秋收获一份笃定，奔向美好又明亮的远方。9:35，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来自一个大帅哥于适，这首歌《关山》。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

这首歌来自后弦的西厢。我们福州的秋天总是来得很温和，慢慢的把夏天的这个温度抽走，首先抽走的就是一早一晚的一些温度。9:42，这里是901左海之声正在为你直播的日光清晨，我是潘月。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后弦，他的音乐是非常温和的，像他的性格一样，所以在他的词曲当中我们听不到很多对离别的悲伤或者说抱怨，很多都是很乐观的这种清甜。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一生只简单的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就是最难最难做到的事情了。感谢你们的世界里，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月，明天早上7点钟不见不散。 Get over you， 拜拜。

0: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听懂我说话呢？
2: 孩子，这就是时代科技不断进步的魔力呀。
1: 很久以前也有这么厉害的科技吗？
2: 哦，那可没有。过去和远方亲人联系靠书信电报，出门远行呢要坐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工厂车间叮叮当当，大多依靠工人手工生产，想要查阅知识只能泡在图书馆翻阅厚厚的书本。但是你看宝贝，今天不一样了，卫星遨游太空，高铁风驰电掣，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自动化流水线精准高效，咱们动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火星探测器还会帮我们不断地揭开宇宙的秘密。
1: 哇，太神奇了，那将来我也能去探索发明属于我的新东西吗？
2: 当然可以呀、啊、所有伟大的科技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疑问，希望你多思考多探索，你的奇思妙想就是未来科技的火种。
1: 耶、yeah, 我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未知。
0: 守护孩子的好奇心，点亮科创梦想，心怀好奇，勇于探索，开创属于他们的科技未来。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前段时间，小佳在电视上看到一则关于财产继承纠纷的新闻，就不禁想到古人是如何分财产的呢？嫡庶继承的财产有差别吗？女儿和私生子能继承财产吗？本期节目就来和大家说道说道。首先，我们要弄清楚古人都能继承什么。通常有三样东西：宗挑、爵位、财产。宗挑的原意是宗庙，后来指家族的祭祀权，象征着宗族内的核心权力。爵位继承的内容包括封地、爵位以及恩印的官职。宗挑和爵位的继承通常采取嫡长子继承制，这两种继承内容所涉及的家庭非常少，除非你家人是皇室或官宦贵族。因此对大多数家庭来说，最重要的继承内容还是财产。很多人认为古代的嫡庶在财产继承权上差距很大，其实这是一个误解。从汉代开始，古人在分配财产时就遵循诸子平分的原则。唐朝开元年间的户令规定，所有的儿子不分嫡庶都可以获得等额的财产，如果某个儿子死得早，就由这一房的孙子继承。但在现实的继承中，嫡子获得的财产份额往往会多一些，这是因为他们分到了生母当年的嫁妆财产。户令规定，妻家所得之财不再分现，也就是说，妻子的嫁妆财产不能均分给所有儿子，而是由他自行决定给谁，并且通常都会给自己的亲生儿子。庶子连根针都分不到。庶子的生母啊是小妾，当年是买过来的，没有嫁妆财产可言，即便平日里积攒了一些，也和正妻的嫁妆比不了。康熙年间的状元彭定求在分家产时，两个嫡子各分到了200亩土地，三个庶子各分到了120亩土地。嫡子多分到的土地啊，便是其母亲带来的嫁妆。另外，祖产也只能由嫡长子继承，但这个财产是不能随意买卖的，只能作为家族共有财产，由下一代继承。那古代重男轻女，女儿是不是什么也分不到呢？这其实也是一个误区。在下期节目中，小佳会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女儿其实也是有财产继承权的。

did it.

0: Loucão do cara. Fiz a tira e sem mulher.
1: Anyway， 跟住落呢只歌咧就系一位朋友，我哋嘅今晚啊其中一个 chorus 叫做钟达恩阿 Pam 佢写嘅。呢只歌咧就我初听嘅时候咧有少少似嗰啲Cash 流行创作歌曲大赛嗰啲歌。咁最初唔系真系好有好感好有感觉的。咁但係慢慢聽耐咗，咁加上 Gary 嘅編曲之後咧，就覺得好正，好啊！唔知點解我俾公司聽嘅時候，個個都話，即係我哋有十一個人投票就話啊，究竟呢個歌會唔會 plug 咧？咁跟住即係一聽完個 demo， 嗰陣時都係做 demo， 咁大家就即係十一個一齊，即係經理公司啊、唱片公司一齊，哇！就係覺得好正，咁睇下你哋覺得點？呢個歌叫做《於心有愧》。

眼红，何以待你好偏不懂，自细做过多少美梦，慈悲的伟论连乞丐。

0: 开车的窗
1: 台。在龙苏老鹰狗伯爷主我拿爱回流里过客套血运小狗一样可吗
2: 一般你哪也我一一讲那个胡椒的地内回流说你是小事在讲耍马倒火巨龙庆代姐马说很高度
1: 经历咖喱哦
2: 当然是经历啦不过啊多倒火之前一定多给了三台阿扁红罗一帮我们阿去哪啊那边哦苏老兵兵打台车边哦在乱铁盔被警戒台吃好灰溜南部会影响灰溜之路
3: 嗯一样讲没人你看那个小区老阿姨顶内灰溜双手马倒打那来鬼公园见就搞了换边不狂暴
1: 几个月老灰溜一号多转距离哦
3: 这你看就不容易靠灰溜搞了那个胡椒的空间顶顶顶顶观赏机拿来帮人员就可以空间锁卡车苏老鹰变相可再生物可以找一诺可以做 A 他还给苏老鹰跟人包容摸脚步往里靠回的物也可以变相苏老九段孙气人花龙
1: 哇经理说没搞苏老鹰给变相一诺
2: 这样的呀回流里有一个好彩有压啦压啦对于那个你说天命变相了见对下去你说拉鸡给你说狂劲给金杰对下位你说接上了土雷跟乌女性伯对国家你说节约到军务对地球你说不可以紧就他被火呢
3: 公你好那个未来也能找好拉鸡红雷自己唱而可会的乌会修就你多在为那个优厚之招天乎客哟
1: 我该多么经历了经历狗里波来给拿就拆了拆地内回修说
2: 一把你经历要啊回流手动现在可以叫四次刀球索隆树老命可以上内动树腰索隆的技术可以体验帮狗令我一所你送

0: 为不招那你心事所往。
1: 傻野冰冰，傻乱仔，傻灵见雪，黄河难向短耳波浪，笑嘻嘻，一年四天地消委，近世大家欢笑好，垃圾红雷心事所往，有好之招更美好。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仲有一隻噶咯，原來。啊，點解擺最尾呢？就因為呢個歌係我係最遲交嘅，咁就係我嘅歌啦。

歪文填詞嘅，最初都未係好 get 到佢嘅歌詞，咁啊唱下唱下唱，因為好趕，剩翻一日半，咁就要交呢個舞帶啦。我再係咁喺度唱，係咁喺度唱，越唱越有感覺。咁係講緊咩咧？即係呢一秒過咗咧，就冇噶啦。即係最靚最靚，即係呢刻影嗰樣嘢就係 capture 到嗰個 moment， 就係嗰個 moment。一過咗半秒就已經唔係。沙龍送俾你哋。

0: 权威异化馆 Movie Living，
1: 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我们在抢救过程中发现，两个孩子可能遭受过虐待。
2: 欢迎光临权威异化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导演马玉珂打造的复仇三部曲犯罪动作系列续作《重生二》。它是由马玉珂自编自导，梁洛施、文俊辉、洪金宝领衔主演。前作《重生》取得了将近5亿元的票房成绩，虽然这是第二部，但是呢，故事跟第一部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这次的续作是以一个全新的独立故事切入，继续主打大尺度的硬核暴力美学风格。
3: 我们的人被杀了，动手的是孩子的妈妈。
4: 爸爸答应你，一定会让伤害你的人都付出代价。
2: 影片讲述的是在异国背景之下，权贵和财阀只手遮天，将底层平民生命玩弄于股掌。由梁洛施饰演的希拉的儿子成为了罪恶产业链的无辜牺牲品，他与同样承受丧亲之痛的由文俊辉饰演的苏成联手复仇，世子要扳倒罪魁祸首，由洪金宝饰演的左曼和白客饰演的左客父子。导演马玉珂闭关2年打磨出了这部剧本，前后修改了12稿，动作风格延续的是马玉珂标志性的近身肉搏、冷兵器加长镜头，拳拳到肉，血浆真实。相比第一部，《重生二》呢，不仅仅只是一部打斗爽片，更是深入地探讨了创伤后的心理重建，传达出了放下与和解才是重生的主题。不过因为场面过于暴力，在这呢也是友情提示，未成年人谨慎观看。
5: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
6: 那我就自己讨回公平。
2: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犯罪题材电影《重生二》，
7: 就是不会。
2: 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下期见。
8: 做过的恶，迟早要还。

0: 型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1: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0: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0: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4: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时、2200多年建成时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2: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4: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2: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4: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5: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州欢迎您。

0: 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1: 香东命生我，天天护着我，我是小丹。九千新居是所愿大喜来，多护着伊，多通西书端。关心我，因你只是帮家里。故我石头，包含美好继续而来。今日咱阿哩讲了讲福州婚宴事，安那哇？安那哇？只是半信若带拢伊，按照开会而来。虽然时间演变，福州婚宴端也直接按照耶稣带了半错九千几老元带来。命以食为天，家以灶为伴。多落户就那你挂年端，早来验货就来少爷家定你攻击素材。错即是技术休息早位，加上进展多真的安家落后。过去半点信我多大好司令温馨安娜娃一流天。据鬼王彩军强造温急救家庭安温，立即从早位少爷兴旺一息无忧。安娜娃自杀的贼带入了胡椒嫩大家的理解，家因你之死做我的伴偶，近世生生不死的应江烟火。时代不断变迁，如今整个世界家庭丢掉了是你了本，过去负责的儿女已经干化，胡椒嫩不再供应接拜了天，但是半信若可以作为红书永远保留落去，代表客家团圆，生活蒸蒸日上。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前段时间，小佳在电视上看到一则关于财产继承纠纷的新闻，就不禁想到古人是如何分财产的呢？嫡庶继承的财产有差别吗？女儿和私生子能继承财产吗？本期节目就来和大家说道说道。首先，我们要弄清楚古人都能继承什么。通常有三样东西：宗挑、爵位、财产。宗挑的原意是宗庙，后来指家族的祭祀权，象征着宗族内的核心权力。爵位继承的内容包括封地、爵位以及恩荫的官职。宗挑和爵位的继承通常采取嫡长子继承制，这两种继承内容所涉及的家庭非常少，除非你家人是皇室或官宦贵族。因此对大多数家庭来说，最重要的继承内容还是财产。很多人认为古代的嫡庶在财产继承权上差距很大，其实这是一个误解。从汉代开始，古人在分配财产时就遵循诸子平分的原则。唐朝开元年间的户令规定，所有的儿子不分嫡庶都可以获得等额的财产，如果某个儿子死得早，就由这一房的孙子继承。但

嫡子获得的财产份额往往会多一些，这是因为他们分到了生母当年的嫁妆财产。户令规定，妻家所得之财不再分现，也就是说，妻子的嫁妆财产不能均分给所有儿子，而是由他自行决定给谁，并且通常都会给自己的亲生儿子，庶子连根针都分不到。庶子的生母啊是小妾，当年是买过来的，没有嫁妆财产可言，即便平日里积攒了一些，也和正妻的嫁妆比不了。康熙年间的状元彭定求在分家产时，两个嫡子各分到了200亩土地，三个庶子各分到了120亩土地。嫡子多分到的土地啊，便是其母亲带来的嫁妆，另外祖产也只能由嫡长子继承，但这个财产是不能随意买卖的，只能作为家族共有财产，由下一代继承。那古代重男轻女，女儿是不是什么也分不到呢？这其实也是一个误区，在下期节目中，小佳会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女儿其实也是有财产继承权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2: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史、22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

0: 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1: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0: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1: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0: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2: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舟欢迎您。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我们在抢救过程中发现两个孩子可能遭受过虐待。
2: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导演马玉珂打造的复仇三部曲犯罪动作系列续作《重生二》。它是由马玉珂自编自导，梁洛施、文俊辉、洪金宝领衔主演。前作《重生》取得了将近5亿元的票房成绩，虽然这是第二部，但是呢，故事跟第一部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这次的续作是以一个全新的独立故事切入，继续主打大尺度的硬核暴力美学风格。
3: 我们的人被杀了，动手的是孩子的妈妈。
4: 爸爸答应你，一定会让伤害你的人都付出代价。
2: 影片讲述的是在异国背景之下，权贵和财阀只手遮天，将底层平民生命玩弄于股掌。由梁洛施饰演的希拉的儿子成为了罪恶产业链的无辜牺牲品，他与同样承受丧亲之痛的由文俊辉饰演的苏成联手复仇，世子要扳倒罪魁祸首，由洪金宝饰演的左曼和白客饰演的左客父子。导演马玉珂闭关2年打磨出了这部剧本，前后修改了12稿，动作风格延续的是马玉珂标志性的近身肉搏、冷兵器加长镜头，拳拳到肉，血浆真实。相比第一部，《重生二》呢，不仅仅只是一部打斗爽片，更是深入地探讨了创伤后的心理重建，传达出了放下与和解才是重生的主题。不过因为场面过于暴力，在这呢也是友情提示，未成年人谨慎观看。
5: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
6: 那我就自己讨回公平。
2: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犯罪题材电影《重生二》。
7: 就是我，
2: 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下次见。
8: 做过的恶，迟早要还。

0: 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的

0: 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1: 香东命生我，天天护着我，我是小丹。有钱新居是所愿大喜来，多护着伊，多通西水端。关心我，一年只是帮我家里。故我石头，包含美好继续你来。今日咱阿里讲了讲福州婚宴事，安那哇？安那哇？只是半信我带拢伊，按照开会而来。虽然时间演变，福州婚宴端也直接按照也许带了半错九千几老元带来。命以食为天，家以灶为伴。多落户就那你挂年端，早来验货就来少爷家定你攻击素材。错即是技术休息早位，加上进展多真的安家落后。过去半点信用多大好司令温馨安娜娃一流天。据鬼王彩俊强招翁急救。

有家体安稳，日子从早为所愿兴旺，衣食无忧。阿那哇，自身的字代表了胡椒人大家的理解。家因你之事做我伴偶，近世生生不息的阴间烟火。时代不断变迁，如今整个晒家庭丢掉了是你了本。过去复杂的义理已经淡化，胡椒人不再供应接白流听，但是半仙若可以周围红书永远保留落去，代表客家团圆生活蒸蒸日上。

0: 在龙苏老鹰狗伯爷主我拿爱回流里国靠托血运小狗样看嘛
1: 一般一奶爷我一意讲那个虎鲸鱼地内回流说捏死小戏在公酸马倒火巨龙庆胆姐妈所问告多
0: 经历咖喱哦
1: 当然是经历啦不过啊多倒火之性一定多给嘞三台阿扁红奴一帮我们阿去努阿捏边哦塑料冰冰倒台车边哦在乱铁盔被警戒台吃好灰溜南部会影响灰溜之奴
2: 嗯洋洋公益没人你看那个小区老阿姨顶内灰溜孙手马倒打那来鬼屋晕见就搞了混变不狂波
0: 几个月老灰溜一号多准距离哦
2: 这你看就不容易靠灰溜搞了那个虎鲸的空间锻炼顶内观赏机那来半年晕就可以空间锁卡车苏老命变相可再生物可以找一诺可以做 A 他还给苏老来跟保证摸就不容易靠灰溜也可以变相苏老九段孙气人花轮
0: 哇经理说没搞苏老命给变相一诺
1: 这样的呀灰溜你有一个好处有压啦压啦对于那个你说血运变相了见对下去你说拉鸡给你说黄金给金结对下位你说接上了土雷跟乌女性伴对国家你说节约了军火对地球你说不可以减少碳排放呢
2: 公你好那个未来也能找好拉鸡红雷自己唱而靠灰溜灰修就你多的为那个用口之招天呼气哟
0: 我该多么精力的精力够你保来给拿就拆了拆地内回修说
1: 一般你精力要啊回流手动现在可以救四次刀球索隆鼠老命可以上内动所有索隆一金书可以体面霸王搞令我一所你送金书的一般那个这样拉鸡虎奴一见黑家敢送动我那拉鸡虎奴一想为虎救那你心喜所望
3: 所以冰冰所论在所令金书风和蓝团队一波浪小黑鸡一年四天地修为感谢大家欢迎收好拉鸡红雷新时尚优好之招更美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0: 过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我们在抢救过程中发现两个孩子可能遭受过虐待。
2: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导演马玉珂打造的复仇三部曲犯罪动作系列续作《重生二》。它是由马玉珂自编自导，梁洛施、文俊辉、洪金宝领衔主演。前作《重生》取得了将近5亿元的票房成绩，虽然这是第二部，但是呢，故事跟第一部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这次的续作是以一个全新的独立故事切入，继续主打大尺度的硬核暴力美学风格。
3: 我们的人被杀了，动手的是孩子的妈妈。
4: 他把大女是你为了杀了你，都付出代价。
2: 影片讲述的是在异国背景之下，权贵和财阀只手遮天，将底层平民生命玩弄于股掌。由梁洛施饰演的希拉的儿子成为了罪恶产业链的无辜牺牲品，他与同样承受丧亲之痛的由文俊辉饰演的苏成联手复仇，世子要扳倒罪魁祸首，由洪金宝饰演的左曼和白客饰演的左克父子。导演马玉珂闭关2年打磨出了这部剧本，前后修改了12稿，动作风格延续的是马玉珂标志性的近身肉搏、冷兵器加长镜头，拳拳到肉，血浆真实。相比第一部《重生二》呢，不仅仅只是一部打斗爽片，更是深入地探讨了创伤后的心理重建，传达出了放下与和解才是重生的主题。不过因为场面过于暴力，在这呢也是友情提示，未成年人谨慎观看。
5: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
6: 那我就自己讨回公平。
2: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犯罪题材电影《重生二》。
7: 就是我，
2: 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下期见。
8: 做过的恶，迟早要还。

0: 风时间十四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1: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2: 路边风景很美，
1: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前段时间，小佳在电视上看到一则关于财产继承纠纷的新闻，就不禁想到古人是如何分财产的呢？嫡庶继承的财产有差别吗？女儿和私生子能继承财产吗？本期节目就来和大家说道说道。首先，我们要弄清楚古人都能继承什么。通常有三样东西：宗挑、爵位、财产。宗挑的原意是宗庙，后来指家族的祭祀权，象征着宗族内的核心权力。爵位继承的内容包括封地、爵位以及恩印的官职。宗挑和爵位的继承通常采取嫡长子继承制，这两种继承内容所涉及的家庭非常少，除非你家人是皇室或官宦贵族。因此对大多数家庭来说，最重要的继承内容还是财产。很多人认为古代的嫡庶在财产继承权上差距很大，其实这是一个误解。从汉代开始，古人在分配财产时就遵循诸子平分的原则。唐朝开元年间的户令规定，所有的儿子不分嫡庶都可以获得等额的财产，如果某个儿子死得早，就由这一房的孙子继承。但在现实的继承中，嫡子获得的财产份额往往会多一些，这是因为他们分到了生母当年的嫁妆财产。户令规定，妻家所得之财不再分现，也就是说，妻子的嫁妆财产不能均分给所有儿子，而是由他自行决定给谁，并且通常都会给自己的亲生儿子，庶子连根针都分不到。庶子的生母啊是小妾，当年是买过来的，没有嫁妆财产可言，即便平日里积攒了一些，也和正妻的嫁妆比不了。康熙年间的状元彭定求在分家产时，两个嫡子各分到了200亩土地，三个庶子各分到了120亩土地。嫡子多分到的土地啊，便是其母亲带来的嫁妆。另外，祖产也只能由嫡长子继承，但这个财产是不能随意买卖的，只能作为家族共有财产，由下一代继承。那古代重男轻女，女儿是不是什么也分不到呢？这其实也是一个误区。在下期节目中，小佳会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女儿其实也是有财产继承权的。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欢心诺爱共爱，
7: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6: 精彩屏幕就多左海居落。
8: 听众朋友，广告一下，请给你收听屏幕凌空天线由吴老天报告。
9: 老鬼边个平安皮去顶的？假如命都甜，我变好。退去，不要再去退。并照在起头，你见我哋妈妈小王同埋老阿公啊，你嚟教我做坏娘啊，你讲好强啊，你都嚟点啊点啊，你讲好强啊！立起边个起潮啦？老兄，行潮架攞香，硬为见你只低温，硬是要见要你，一讲我啊只乌强。硬为做咩刘备，一惊你刘军。

钓鱼卵，一顶干洗烟囱，那楼底楼汉仔嘅烟底破水空，那宫女住一路，那鸡毛何左端，那包牛女东屋，我借其东南翁，那灰烧夺七匹，个坐落对坐用，那兵马白嚟杀我，那挥宝赠他乡，那东屋对低势，那命话女来向，那此番为主公，收牛对砒霜，女做美女行。做妹离初霜，户口偶爆妹，公若松松香，朝次留汉仔，一代陪星空，不提陈公若，乜天甲黄昏，多多朝依纳，则搞杂之翁，必要作戏女，近我卡宽松，冧口言歌落，我乜鬼一攞胸，乜鬼一攞胸，乜鬼一攞胸，卡登一下俾头我。这些东吴不难听的野荒的人咩劲的啦，佢龙啊！那个阿哥人家过年清人，哎呀，委员啊，你睇下佢啊，卡啲人冇下，冇眼睇下啲啊，明咩咧？有冇啲混咯？哎呀，知道应嘅啦，佢龙啊！那啲阿哥清人个怪猪我见好啊啲啊！你这边两样当啊，还了不定。因晚年三老们过大街中街开大黄了开的电话了不单了两个就定上那位有那些兵哥公子没少年的地老的经验都这么脆心哟谁要你见我了我跟个欧王子的卡提经验都不到能娶你的水落的就定不所谓的不单了两个就定走不通走就定啊吾王即世同框啊，都能无所噶，得得太有地了，花花有酒那我倒。啥事给侬能为着啦？各位，给侬啊，见我侬啊，同你见来。说看人身行业一了两，说看我的太好个伯娘啊，看见吗？因为酒喝坏呀，一了两酒拎坏了，我走了，走了啦。那玩的碰那碰那，当然没人家有意见嘛。就怕坏的没人家不打没人骂，别人家那都要搞考虑一个，考虑一个。我的酒鬼呀，我跑了看没？看你呀，看你呀，老辈边个喜酒干么？看你呀，我还会把妹呀，公我从从容啊，招亲招老辈老混走噶，必要就喜女呀，那家人公招莫少年啊，多隆重啊，哎呦！佢哋讲哦，咩咬官我佢刘伟刘汉仔做好嘢咬啊，但系咩人坐到我厨边嚟拍啊？不能仔我慌意啊，东仔我嚟追落我，佢追落嚟我咬要讲我咯啊！刘汉仔呢位招亲噶，即系你阿官我佢就好好，人哋望公招招癫咁拍坏咗，你老嚟咩噶？嚟咩噶？请要了搬了了带头去多了我好请要就你不会卡告就定着我咯就定着把你的招令等你多碰我老爷听话的我老爷赶紧请要了搬了了带头就你不会就我请了吵这老爷带领就定着把我招令我老爷听话的老汉仔招亲成家话并要做起来是一话让你们公招拍牌给到我的屋咯招定着把我招令我一定你就碰我老爷我老爷碰我就对了有只阿叔的个阿对到阿家哎好笑都一拜留给你位做鬼那阿公我陪伊做鬼啊莫水咪未到阿转步都未到阿高岸最精彩主阿罗第一个结彩成功主阿罗上天你托金腰啊假假的招亲招留给啊不爱好爱做公挂啊居里为暗海为做工你一家的招亲的住一轮子的轮干你做精的啦看你做干啦胜桥了五百的兵啊军调一轮暗衣的太熟的啊原来也给你送路给你一路个鱼龙给你打姑娘的老位是虎耶鱼龙先打到个团到个看你当招亲的做干呀做精的

说他要养啊，给南充弄到亚尔金王一样，临平了就告老白做工作了，告来送给带三百两的兵来，带不完的队员就来工作啊，到了啊，可宾馆呢？啊，配礼物，现在我说了，我啊，过来个宾馆的说了，我啊，过来个都抢给他，丢人家把老白砍残的他为用。公内谁听你叫我个白黄东欧救国咯？各位，这个救国咯，为啥要跟啊？救国咯，咱这个军人要牺牲的米啦，对军人要下了对救，但来军人要下了受救，要那个下了对救受救的应可以呀、啊，一块来。会带领我东欧带了救五名的美女啊，对军人要陪佢送光一个送财。但你只能人陪佢杜老嘅遭遇，然住叫果罗面王一对啊！要知下调乱波刘备，听用公照归汉叫果罗，叫果罗换一句笑啊！这么汉仔嘅礼仪，俾到我哋招亲，哎呀，公我嘅汉仔做嘢好啊！汉仔且回宾馆啊！小罗嘴东关照，你系此类为阿关先阿招告呢，下到嘴东关照。刘云把刘备当当我兵官啊，过了打你家叫过了水桥也出门跌进雷军，好戏！这老伙子一倒水，一连送过干酒鱼啊，淹得到啊！湖南龙门围庄啊，一杀一群雷军啊，干送过一弄呢，我过太个好戏啊，单只电话仔。哎呀，吴国泰不该哟，在心闹上哀家军团被莫欺凌，都用俺何西苏为何来？救国佬汉朝不待，有一东汉再顾双月恋爱双宣送官我就请老辈结拜你老辈。招亲李老啊，老辈女奴教老啊，天台西楼何恩家门？哎呀，那天公动怒意，乌鸦来呀，东吴个太嫩客气哩，为今年送双香酒老辈，用好罗心，俺们被端来论去嘛，多加亲哟，敌人无干。今晚昏冬，一边美女可打人呐，一边美女抢我送官。马龙可打人一女，多你会吧？个骨骸，叫个老鼠公都来是真，叫你老辈努力啦。做宾馆定好照顾诶，性命过来带呀啦，骨骸。所以海边来牛板凳，一对咩都用平起来，乱家都傲娇美女，两眼美女是女花。老妹是妹，谁要送金？你说给把人盘作换？你老公啊，不毛嫩，独立公双选送官，我就是老辈作官。公爷给怪真给怪天安怪水公咩王公爷公爷招亲自马来大爷啊！哎，咱的国泰哎咩被端，我国泰给搞个书记啊，潘万年啊，老一波给搞回春天又看啊。我太哟，这来都闹你老爹爹辈，送过，爹辈送过干爹哩。送过所看弄的没有给盼盼的，用干这道母亲，用好。

指定廖来，我大姨了给你做大和尚，你将你妹孙兄陪佢留备，出嚟家丁对手，被魔书仙必命冤啊！你到眼了咧，就先定用烟看待。我大姨咁话，我家弟呀，你问错，你妹弟呀，我系识弄你呀。你到依内边咪我系被动，你到乱咧成咗两咗咧。宋江尴尬无情，并无出水，并无出水啊！哈，你还要卷扁？兄弟，给侬八郎那个不敌，胡人都败个头，你孤敢再骗为诺？宋江做淡薄事咯。转过去招呼都老婆个鱼，你阿奶老红女咪未多咪一搞错嘅，都未多啊！做一次，用一副牛仔咪把你毁，尴尬无情心脑。宋哥，就做牛招呼都老冤家托钱，假假的招钱，做老白按那牛奶一个丢过来。知道刘备对你说双江啊，那阿南怕人个刘备困那阿东，莫肯睡阿罗，下片望你，见要地呢，见要那地恶，刘备帮你当啊，那因呢，在那阿杀官都开，母亲，因呢当然要招亲个家家啦，招亲啊，状元呢丢你双江啊，母亲，全力死，命格啊，母亲命格啊。哎呀，郭大，在天啊，你应该有老马皮虎，你也是为教育，你再来讲，别来一招为怪肚楼，二处见招，莫见咩话，但间中为女多嚟装女呢。骗住刘备嚟东吴啊！莫拖浪见招，先借刘备女儿女姑见劫财关中，徐宋哥都冇错。宋兄啊，为爱女，你妹面儿尽往笑大，招亲招刘备，胡囡都败。后来继我嫁爹女，皮乎皮乎招女，阿人面儿。一看你一模一样的你做主一吹送过你的死啊咬啊死啊咬啊就会一模一样的你做面的你没得做主你要死啊咬啊我过来我妈呀没有摸的哎呀救过了啊救过了倒吹了也开门动动静那有人没应急呀、主公今朝召求你拖多你一口听眼女提词哇告你美丽在前艺主公你面儿后遇都了没应急千万要不得没灵气要不得啊哎呀，宋官听阿爷啊，妹妹无语，宋官命硬当当啊，错过我啊，都咩讲你错？哎呀，叫过咯，叫过咯，喊起我，不愁的骨头，打一打闹，打闹当惊啊，再看老白老混嘴的骨头。咱能口袋一表现在行死忠亲命翁书海大不遇就那就一咋孤意面带出糗啊肯能气我啊郭太干做工女看如何宋官听着哇把那个不可外妹双兄青春年少，刘备挥刀过来，我听我刘备吹了个啥面来哟？哼，咪断配呀，咪断配呀！结果咯，听着话个主公

被逆死，魂飞越仙王，命运书系行死忠臣遇过，招来阿丽，哼，一咪打落你东屋会满红啊！各位，叫个啰嗦的嘢啊，大难都留俾我啊！那冤啊，招到佢爹啦，都咩大一粒我俾你，咁留俾我。哎呦，你阿女啊，听人条讲个好啊，都咩大嘢咩？吾骨系听牛丁哎呀，徐顺哥，好吧，留魂走之人啦。我听个名儿也好，外家是梅姐妹，从啊，你明哪只啊？顶留魂走，离家路来，外家一双剑，咩难双剑就一来半双的双剑，一来让下子哎呀咩难啊！新女呢，跟女妹看你，假如来也看老辈没难看你，我那个女个就遇着命的呀，会着么难为，会着么难为，没难也挺好看你。遇老辈不跟我哎呀，如果老辈我看没人哎，哎，祝女妹幸福。你爱将天啊，到地王托金腰，不做老辈，你哎呀光哎呀太老辈，我不管，我冇人，我看美女爱了，我再你做呢，但是无所啊。与老辈等待我哎，我太公话做，咪就今日娶一间送过，我就做女妹嫁他。宋国听呢，不弄了，哎呀，但王啊，我呢不报应，我做亲爱的你，搞这里好，宋国莫干不呢？佢生我婴儿，住得跟我宋国都弄呢，免得你也喉咙。真的宋啊，保定位呢没人来，但有啊，宋国莫来也要过台台就好了。叫过了，所以你要买一五啊岁叫断啊了。哎呦，宋官是太痛了你，马虎磕头，咱们两爷吕焕出路，随吕焕大将，为呢中原中原中原中原没人敢露来单纯了。吕焕给他做工了，安安心。国太没人爷了没？吕焕，吕小买没人爷，没人爷的常常来围吹了一龙啊。那阿官我年纪蛮轻，青春年少，老辈的事我才会那样，没得爱啦，没得爱啦，去看那阿姑好啊，做工，你马上磕头假化妆，给你多虎丘啊，带冷枪打，为虎假路来，再要不安，那来没难骨还没得爱老辈，你做工好好听，到位我就来操你那老辈，不过做工，乌云啊。为文中安的多大规则与汉调主论厉害调主论多一伙都多大规则用宋官好强了不理你老辈你不理你老辈也不如个老辈都兵官老辈都兵官的满眼宋官冷好的土矮呀老辈现在都就点了你酒亲啊就是家领导啊帮你老爹啊爹你帮我咬叫过咯，排到两桶你呀！该留皮行啊，咩难乌黑个骨骸，诶多艰难个人搞到你，跟你双剑啊，叫留皮小心济诶哟！留皮说，哎呀，只做紧咧做鬼啊，过到小心济诶一齐来试量啊！佢留皮咁吊乱双剑配皮哟。刚刚的人生的老会呀说难忽悠给动我们的爱没难赶路来给很难保做工屋里天几条卡祝你多接下丢人睡在冰丁啊我把个不好我冰袋我把个不好做工你再给压着动我你接着动我啊不愿经历我这样的但你东王华北天我国民你到底

0: 报啊，吕皇已经我李顺强啊，老贼打来我当了出门啊，丢人中午的专心我撇挂了，连平安做工生也无肯出力，老贼兄弟能中顿卡老一批色看我一桩警报送件快绿黄说那个都给说白金吧，多老白在我跟路呀，丢人水大冰丁无法跨船生有那动我是的包送警察搞搞路来看搞路来先来再安慰我搞路来领军三名追行吧，让他出事来兄弟我跟了，我把他兵丁是电流丁啊，丢人挂起火地流星送给绿火啊，不为老白跳了嘛，我那那里一点点些灵，哎呀搞路来能说能压力进哪了，我过海刚救过老金呀，我救你呀，宋哥也大壮观谋财，三百个大虎丘，威虎个乱步，那暴露量老白搞了，我好大作妖，马上处理呀，我就喊兄必去乞讨啊！啊咋？老先带你说马，江淮宋哥。宋公改刘备出取这个名，没就说看刘备我人命运运波，论美好难容易，虽见秋冬过去，后得问几句论好之说啊，这下宋公看了讲牙印啊，宋公看了为心态一说，哎呀这说毛咬啊，老贝这三说啊，哇你个哇啦都东南一当你见，哎呀江阴外呢对你这贵这做江阴外呢对你这贵啊，真的有趣的有趣的有趣的有趣的有趣的有趣的有趣的，哎呀宋公是说江我这亲爱有一点过，这亲爱有一点过高家里要高不到求说明心的东西啊，那白老白胡说很急哦，竟然赶路来将东汉取留来但取留没好了，高不到求说明赶紧祈求瞬间嘎啦啦的救啊，九人王对打不过是的的的赶路来，哎赶路来内顺混混的嘞，我国太阳了定好了，这里老一波啊呀呀狗给心中找半个毛的心中啊，今天一夜两个没就说出如何看一间宋官陪刘备这地里，看看刘备论恨虎薄论红之主天理之表，论义虽见何汉爽啊，真真何应平啊，要救国咯都不明啊，看国太来欢迎救国咯个国太老混仔要胡说，注意得更贵。那么多的人都没得拖啊！我过来天家哇，不如了我处理啊！一包没给的是看人啊，你用不如去了。谁呀？今天谁我得害你啦？叫我老淡薄没得你偷老干心的，给你过来。哎，国太叫我老没招啊！娶刘备呀，肯定呀，叫我幺阿老去过年的阿老啊！刘备今天的你想你赶紧传播宣旨，我母再说潇洒刘备有嘞。
1: 听众朋友，这个时间就系主落的节目就播送到这，欢迎你来给你收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听懂我说话呢？
2: 孩子，这就是时代科技不断进步的魔力呀。
1: 很久以前也有这么厉害的科技吗？
2: 哦，那可没有。过去和远方亲人联系靠书信电报，出门远行呢要坐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工厂车间叮叮当当，大多依靠工人手工生产，想要查阅知识只能泡在图书馆翻阅厚厚的书本。但是你看宝贝，今天不一样了，卫星遨游太空，高铁风驰电掣，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自动化流水线精准高效，咱们动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火星探测器还会帮我们不断地揭开宇宙的秘密。
1: 哇，太神奇了，那将来我也能去探索发明属于我的新东西吗？
2: 当然可以呀、啊。所有伟大的科技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疑问，希望你多思考多探索，你的奇思妙想就是未来科技的火种。
1: 耶、yeah, 我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未知，
0: 守护孩子的好奇心，点亮科创梦想，心怀好奇，勇于探索，开创属于他们的科技未来。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1: 这一刻，
0: 从福州出发。
2: 相同命世我，天天呼叫我，我是小丹。要迁新居，是受人大喜来。多呼叫伊，断通四书端。关心我，因你只是帮家里。故我石头，包含美好继续你来。今日咱阿里讲了讲呼叫还愿书，安那哇？安那哇？只是关心我带拢伊，按照开会你来。虽然时间演变，呼叫还愿端也直接按照耶稣。代表搬厝、旧迁之类人带来，命以食为天，家以灶为伴。多落户就那年过年端，灶来烟火就来少爷家定义攻击所在。厝只是居住，小区灶位加上进展，多真的安家落户。过去搬点新药，多打好司令，温馨安那娃一聊天，煮鬼王菜。军枪造翁，祈求家体安翁，立即从造位所愿兴旺，衣食无忧。安那哇，这三个字代表了福州人大家的理解。家，因你之事做我伴偶，近世生生不息的阴间烟火。时代不断变迁，如今整个社会家庭丢掉了新的老伴。过去负责的儿女已经淡化，不少人不再供应接拜聊天，但是半仙若开灶位风水永远保留落去，代表客家团圆生活蒸蒸日上。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

0: 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1: 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1: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1: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0: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1: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0: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6: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5: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7: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5: 户外阳光正好，
8: 路边风景很美，
5: 空气特别清新。
7: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听懂我说话呢？
2: 孩子，这就是时代科技不断进步的魔力呀。
1: 很久以前也有这么厉害的科技吗？
2: 哦，那可没有。过去和远方亲人联系靠书信电报，出门远行呢要坐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工厂车间叮叮当当，大多依靠工人手工生产，想要查阅知识只能泡在图书馆翻阅厚厚的书本。但是你看宝贝，今天不一样了，卫星遨游太空，高铁风驰电掣，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自动化流水线精准高效，咱们动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火星探测器还会帮我们不断地揭开宇宙的秘密。
1: 哇，太神奇了，那将来我也能去探索发明属于我的新东西吗？
2: 当然可以呀。所有伟大的科技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疑问，希望你多思考多探索，你的奇思妙想就是未来科技的火种。
1: 耶、yeah, 我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未知。
0: 守护孩子的好奇心，点亮科创梦想，心怀好奇，勇于探索，开创属于他们的科技未来。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前段时间，小佳在电视上看到一则关于财产继承纠纷的新闻，就不禁想到古人是如何分财产的呢？嫡庶继承的财产有差别吗？女儿和私生子能继承财产吗？本期节目就来和大家说道说道。首先，我们要弄清楚古人都能继承什么。通常有三样东西：宗挑、爵位、财产。宗挑的原意是宗庙，后来指家族的祭祀权，象征着宗族内的核心权力。爵位继承的内容包括封地、爵位以及恩印的官职。宗挑和爵位的继承通常采取嫡长子继承制，这两种继承内容所涉及的家庭非常少，除非你家人是皇室或官宦贵族。因此对大多数家庭来说，最重要的继承内容还是财产。很多人认为古代的嫡庶在财产继承权上差距很大，其实这是一个误解。从汉代开始，古人在分配财产时就遵循诸子平分的原则。唐朝开元年间的户令规定，所有的儿子不分嫡庶都可以获得等额的财产，如果某个儿子死得早，就由这一房的孙子继承。但在现实的继承中，嫡子获得的财产份额往往会多一些，这是因为他们分到了生母当年的嫁妆财产。户令规定，妻家所得之财不再分现，也就是说，妻子的嫁妆财产不能均分给所有儿子，而是由他自行决定给谁，并且通常都会给自己的亲生儿子。庶子连根针都分不到。庶子的生母啊是小妾，当年是买过来的，没有嫁妆财产可言，即便平日里积攒了一些，也和正妻的嫁妆比不了。康熙年间的状元彭定求在分家产时，两个嫡子各分到了200亩土地，三个庶子各分到了120亩土地。嫡子多分到的土地啊，便是其母亲带来的嫁妆。另外，祖产也只能由嫡长子继承，但这个财产是不能随意买卖的，只能作为家族共有财产，由下一代继承。那古代重男轻女，女儿是不是什么也分不到呢？这其实也是一个误区。在下期节目中，小佳会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女儿其实也是有财产继承权的。

0: 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玉画馆。
1: 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我们在抢救过程中发现两个孩子可能遭受过虐待。
2: 欢迎光临蔷薇玉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导演马玉珂打造的复仇三部曲犯罪动作系列续作《重生二》。它是由马玉珂自编自导，梁洛施、文俊辉、洪金宝领衔主演。前作《重生》取得了将近5亿元的票房成绩，虽然这是第二部，

0: 但是呢，故事跟第一部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这次的续作是以一个全新的独立故事切入，继续主打大尺度的硬核暴力美学风格。
1: 我们的人被杀了，动手的是孩子的妈妈。
2: 王八蛋，你一定会让那个伤害你的人都付出代价。
0: 里面讲述的是在异国背景之下，权贵和财阀只手遮天，将底层平民生命玩弄于股掌。由梁洛施饰演的希拉的儿子成为了罪恶产业链的无辜牺牲品，他与同样承受丧亲之痛的由文俊辉饰演的苏成联手复仇，世子要扳倒罪魁祸首，由洪金宝饰演的左曼和白客饰演的左客父子。导演马玉珂闭关两年打磨出了这部剧本，前后修改了12稿，动作风格延续的是马玉珂标志性的近身肉搏、冷兵器加长镜头，拳拳到肉，血浆真实。相比第一部《重生二》呢，不仅仅只是一部打斗爽片，更是深入地探讨了创伤后的心理重建，传达出了放下与和解才是重生的主题。不过因为场面过于暴力，在这呢也是友情提示，未成年人谨慎观看。
3: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
2: 那我就自己讨回公平。
0: 金牛，你推荐的就是一部犯罪题材电影《重生二》，
4: 就是不活。
0: 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下期见。
2: 做过的恶，迟早要还。

0: 些感觉。
1: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2: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1: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2: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2: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1: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在轮苏老鹰狗博爱主我拿爱回流里过客套血运修高烟口嘛
4: 一般一男人我一一共拿阿虎酒一滴内回流说捏谁休息在公刷马到货巨龙庆代借马所问告多
3: 经历咖喱哦
4: 东院是经历啦不过啊多到货即兴一定多给嘞色台阿扁哄挪一蹦我们阿去弄阿捏冰哦，苏老冰冰打台吃冰哦，在轮铁盔背景者，台吃好灰溜，南部会影响灰溜之路。
5: 嗯，爷爷讲伊无难，你看那阿小区那娃伊顶内灰溜霜，手马到达，那来鬼公园见就搞了，方便不狂暴。
3: 几个月拿灰溜一号，多转距离呀、啊。

0: 只绿看，就不容易靠护理物搞到那个护照的空间锻炼。顶顶观赏机拿来搬能源，就可以空间坐卡车。塑料面变相可再生物，可以做应用，可以做爱。它还给塑料来跟包装膜，就不容易靠护理物，也可以变相塑料就断酸，气人化卵。
1: 哇，经理说咩搞？塑料面给变相应用。
2: 真的呀，为了利用的好处有一啦一啦。对于那个你讲，气温变相了减；对社区你讲，垃圾减少，环境更清洁；对社会你讲，节省了土地跟污染成本；对国家你讲，节约了资源；对地球你讲，不可以减少碳排放呢。
0: 讲你好，那个每来人能做好垃圾分类，自己参与可回收回收，就是多在为那个用户之招添福气哟。
1: 我应该多我整理了整理高丽菠菜，今仔就切了切，地内回收霜。
2: 伊爸，你整理要啊？回收速度起来，可以叫四次倒潮。速溶塑料面可以省内冻需要，速溶易金属可以体验百万高丽欧一所年送金属的。伊爸，那个这样垃圾分类真限制，敢于送动我？我垃圾分类想为福州那个新时尚。
3: 所以冰冰所论在所能经书风和蓝团端一波浪小黑鸡一年四天地修为感谢大家欢迎修好垃圾红绿新时尚优好之招更美好。
4: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0: 压力跑了？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0: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0: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0: 快乐。
2: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

0: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我有花样，
2: 我是天
0: 成啊，是，我是陆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开始了，所以稍后的时间啊，各位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来聊一聊哈。
2: 是啊，
0: 因为今天是开价第一天嘛，我知道其实很多朋友他可能现在为止还在找一天的一个工作的状态，毕竟咱们之前休息了七天，人就是这样，就是起码我是这种状态。我刚刚还跟同事在聊天，我说哎呦，我刚休息了这七天，我今天第一天上班的时候，我居然有一些不适应。
2: 是不是感觉今天好像还是在放假呢？然后呢，就是说我今天来到单位的时候，我就转一圈，是不是这种感觉？
0: 所以你看看哈，除了说咱们整个的工作的状态、心理的状态需要调整之外呢，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这段时间，咱们的穿衣服的状态也要稍微有点调整呢？
2: 就你光听我的声，你们能听得出来吗？什么情况？我跟你说，就像你刚刚讲的一样，就是说，我终于哈，就是说熬到了放假的那么一个时间
0: 啊，
2: 然后整个一身的疲惫全部都卸下了，
0: 嗯，
2: 然后那个时候突然之间就
0: 生病了，
2: 对，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最我觉得导火索它是有的，就是在4号的那一天晚上，突如其来的暴雨。
0: 哦，
2: 然后那个时候我正好就行驶在路上，我也没有雨衣，我还骑着我的小电动小摩托，是吧？
0: 那真的就是冻透了，
2: 冻透了。我跟你讲，然后我当时就是还备了一件长袖的外套，然后从那个小电动车里去拿出来，那个就属于那种稍微有一点厚一点的那种衬衫，就是还有点绒的那种感觉的，就迎着那个风啊，吹着那个衬衫，直接打透了，呼到我的身上，冰凉冰凉的。
0: 天哪，那你这就是纯冻感冒了呀！
2: 回去我就洗了个热水澡啊，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想到也没有万万，我就真的就感冒了。
0: 所以你看，各位有没有发现，咱们福州的秋天啊，忽然这么一下子就感觉冷了，不是一夜之间的说，哎，我看到开始有落叶了，
2: 哎，
0: 我开始有点伤春悲秋了，
2: 不知不觉的，
0: 哎，对，而是忽然说，哎，你早上出门或者说晚上回家的时候，感觉一阵风过来，哎呦，有点北方

0: 秋天的那么个意思了呢？忽然觉得短袖不行了，我得加一件罩衣，我得加个长袖。甚至说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比如说通勤，他需要的交通工具、可能是比如说像电动车呀。你骑电动车走在路上的话，你就会发现骑电动车的朋友，他有可能外套都不是那种很薄的那种，
1: 对，我都加绒的，
0: 他一定是稍微有点厚度的，甚至风吹过来的时候，这脖子还得往里头缩一缩。

0: 啊，什么叫寒露？就你听这名儿你就知道了，秋天的倒数第二个节气，寒冷的日子呀。
1: 哎呀，
0: 也就是说二十节气里面哈，就是第一个带寒字的这样的一个节气，
1: 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第一个寒字的节气哈。因为别处的寒露呢是秋天已经慢慢走向尾声了，
0: 哎，
1: 但是咱福州不太一样。你看咱们刚放假那几天的时候其实还是很热的，只是说后半段才慢慢降温降下来。寒露可能意味着咱们福州的秋才刚刚开始，
0: 就是这个话叫什么呢，这个有叫月令七十二候集的这样的一个解说里面，它叫什么呢，九月节就叫什么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意思就是说从今天开始这个地上的这个露水哈不再是凉
1: 哦，
0: 而是冰了，就是结成冰了的那种感觉。如果说白露呢是这个秋天轻轻碰了一下你的话，但是你觉得福州的白露是秋天刚刚碰了一下你，但是其实呢比方说像很多的北方应该说啥呢，秋天说我要走了啊，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冬天马上就来了，
1: 哎，那寒露就告诉他了，你得多穿衣服，
0: 对，秋天结尾吧了是不是，
1: 所以呢大家可能感觉到了，说最近这两天出门啊早晚咱要披一件外套了。另外呢，如果你感觉到说这段时间哎呀有点冷，不止跟着冷，开始皮肤有点干了，嘴巴也干了，这些小毛病都慢慢冒出来了，这就是秋燥啊，
0: 是吧，你看就是不一样是不是，你看咱福州就是这种感觉啊，就是让你猝不及防的就是来了一个这个秋天
1: 哦。所以你看在寒露节气除了要预防秋燥咱们多补水多喝水之外呢，其实今天啊也是第29个叫做全国高血压日，
0: 哎，
1: 因为这个时候你感受一下这个天气是昼热夜凉，燥气未尽而寒气渐重，咱们的血管呢在冷热交替当中反复的收缩和舒张，本来就容易波动的血压这个时候更容易失控了。所以今年全国高血压聚焦的是管好血压控好糖脂，带着大家来全方位的读懂高血压，科学控压，咱们守护好自己的心脑健康啊。
0: 对，所以说今天也是有这么一个节日嘛，
1: 是，
0: 所以就带大家哈，就简简单单的咱们说啊，这高血压已经不再是老年专属病了，
1: 真的，我身边好多朋友啊就是我说这年纪轻轻的已经开始吃血压药了，我说在我的意识当中高血压的朋友你是不是得稍微得上点岁数啊，但是我就发现现在高血压越来越年轻化了，
0: 你看咱俩不约而同的就说出了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现象。现在据统计呢，我国的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已经超过了2.45亿、
1: 哦，
0: 也就是说呢每五个成年人当中呢就有一名是高血压患者。哎，更值得警惕的是啥呢，这个高血压发病是逐年的年轻化。你不要觉得我是中青年啊，我这个群体这个患病率
1: 我身体倍儿棒
0: 很低
1: 啊，
0: 这个确实是低哈，你不是跟你谁比嘛，但是呢却持续的攀升
1: 哦，
0: 哎，你这个治愈率啊还有这个知晓率啊控制率啊这个是处于这个较低水平的，这个是没错的哈。但是很多的年轻人这个凭借自己的身体，哎，我耐扛，啊，我耐受，我也没有什么头昏头痛或者一些头疼脑热的症状，血压没事不用给我测了，不用查了，哎，你就长期的放任自己的这个血压偏高，然后悄悄的损伤了全身的器官。
1: 哦，哎，我现在还慢慢有个习惯了，因为我知道说现在身边很多朋友都开始要吃血压药了嘛，我偶尔有点头晕的时候，我就赶紧拿家里就是老人用的那个血压计、血压仪、赶紧测一测自己的血压是否是稳定的，是稳定的，就是尤其是什么呢，就是晚上辅导完作业之后啊，哇哦这血压呀，我们一直在开玩笑说我这血压突突突的都上去了，我真的我就赶紧用那个血压仪监测一下看血压有没有问题。
0: 哎，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真的我特别感叹一下，我说啊，我们现在都已经要把血压仪就是随身携带了，背在身上的那种，随时一遇到一个这种什么心情不够舒畅了
1: 波动比较大的时候、
0: 我们就要去测了，到这种境界了已经是吧。
1: 哎，因为 是这样，就是咱有讲说长期高压呢可能会带来一些器官的损害啊，比如说它有可能伤心脏，
0: 嗯，
1: 有心肌梗死的风险，它有可能伤大脑，有血管性痴呆的风险，有可能伤肾脏，严重的它进展为尿毒症啊，还有可能伤眼底，比如说视力下降了，看东西模糊了，甚至是失明，你说还挺可怕的。
0: 你本来你不说我还不觉得
1: 啊，
0: 是吧，你看你一说

0: 我就想起来了，就很多人就是有点胖
1: 啊、哦，
0: 对，然后呢，你随着年龄来增长的话，他就是越吃越胖，
1: 嗯、
0: 甚至有一些什么大肚腩、
1: 哦、
0: 腰围超标，
1: 嗯、
0: 对，就这种朋友哈，就是内脏脂肪堆积了嘛，会造成这个血管受压，
1: 嗯，
0: 那就血脂呢就会比较紊乱，
1: 嗯、
0: 像胰岛素啊这种这个抵抗素啊，直接会导致这个血压居高不下，难以控制。
1: 嗯、
0: 所以说啊，高血压这个高危人群，
1: 嗯，
0: 各位就是咱们说，你首先关注的就是啥呢？超重、超胖，
1: 哦、
0: 哎，腰围。就你我有时候我们经常说，哎呀，你看你挺瘦的。我说你别看我瘦，我说你看看我的肚子，你看看我的腰围。就这就是长期我们高油高盐、
1: 嗯、
0: 啊，什么啤酒、烧烤、小龙虾，
1: 不太健康的饮
0: 食，一顿都拉不下、
1: 嗯。
0: 对，爱吃一些腌制品、外卖。
1: 嗯，
0: 那有的时候生活所迫呀。你说、
1: 嗯、
0: 我们下班挺晚了，回家，哎呦，你说我挺累的，我不然我就点个外卖嘛，
1: 哦、
0: 对吧？我上班我一坐，我就你像我像我们直播节目，我们就在这一坐、
1: 嗯、
0: 坐着俩小时一动不动，
1: 嗯，
0: 对不对？那很多现在年轻朋友就是我不到晚上我不睡觉啊、
1: 嗯
0: 月亮不睡我不睡、
1: 嗯、
0: 我跟月亮就是比较谁熬夜时间长
1: 哎呀
0: 对月亮能熬到4点多、
1: 嗯、
0: 我能熬到3点多
1: 呵
0: 哎作息特别的不规律
1: 嗯
0: 哎那遇到有些男生他喜欢就是吸烟、
1: 嗯、
0: 或者、
1: 哦、
0: 哎饮酒、
1: 嗯、
0: 甚至过量饮酒
1: 嗯, 嗯, 嗯
0: 其实咱知道工作压力大是吧咱们说情绪啊易怒、
1: 嗯、
0: 长期的焦虑紧张
1: 嗯
0: 就有时候啊这些东西确实能给咱们就是带来点这个是吧情绪的这个消减，但是呢、
1: 嗯，
0: 还有很多朋友呢，他本身自己是挺自律的，但是他家族有高血压的史，
1: 嗯，
0: 对，像中老年人啊，还有一些合并高血脂啊、糖尿病等代谢的疾病的这些人群，
1: 嗯，
0: 其实在这方面都要大大的注意啊。
1: 哎，是。另外呢，在临床当中啊，我们也发现说，很多的一些血压控制不住的朋友，是因为陷入了叫做认知误区，比如说有的朋友就觉得说。高血压不就应该晕吗？
0: 对，
1: 我也不晕呐，我就感觉我挺正常一个人呐。高血压是无声杀手、
0: 嗯、
1: 多数没有症状的高血压依旧会持续的损伤心脑肾
0: 就咱
1: 没有症状它不代表没有伤害
0: 啊，就咱还不知道呢它就已经伤害你的这个心脑肾了、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那还有很多朋友就说了哎，这个血压正常咱们就可以自行的停药了、
1: 哦、
0: 哎，或者我不行我减药呗
1: 嗯，
0: 我跟你说就平时咱发烧感冒啥的我跟你讲哈我发烧感冒我都从来不吃药
1: 啊、
0: 哦你就是反正我也不是特别难受
1: 嗯、
0: 啊
1: 嗯，我觉得扛扛能过去。
0: 对，我觉得扛扛能过去，而且我觉得吃药可能对我身体不太好。
1: 嗯，
0: 然后我就靠自身的抵抗力，差不多就3-5天吧，
1: 嗯，
0: 是不是就好了？
1: 嗯，
0: 那你看很多的这个血压高的人群啊，我跟你讲，我带我爸去上医院去看过，人医生说了，我跟你讲，你这个降压药要持续的啊，你一定要吃。然后你不能自行的停药和减药，
1: 嗯，
0: 哎，你不是根据这个高血压我高了低了，是不是血压稳定了、
1: 嗯、
0: 我就开始停药了？
1: 嗯，
0: 这是不行的，
1: 是
0: 因为这个血压你自行停药的话，会导致血压反这个会反弹，
1: 嗯，
0: 会波动，
1: 嗯，
0: 然后你就会诱发比方心梗啊、中风这样的一个急症。
1: 是，那就有朋友就说了，那你这血压药我从一开始吃我就不能停的话，我长期这么吃，我身体能扛得住吗？
0: 问医生呗。
1: 哎，你看哈，规范服药的副作用，它其实远小于高血压长期。失控带来的脏器的一些损伤，所以咱们遵医嘱用药，它其实是最安全的。然后另外呢，你如果说咱们只吃药，但是我不该吃的东西，我一点都不忌口、
0: 嗯、
1: 我甚至说我体重我也不控制，那其实吃药的效果它会大大降低。生活方式上的干预也是降血压的基础哈，比如说咱要控盐呐、要减重啊，要运动啊，再配合药物，这样的效果才会好，
0: 是吧？不能说哎，我不控油、不控盐、不减重、不运动，
1: 嗯、
0: 你这那你这药白吃了，
1: 是
0: 或者说咱说打折吧，
1: 嗯，
0: 不能说是一点用没有，是吧？
1: 嗯，
0: 所以说长期啊，这个血压偏高或者是加速这个心脑血管啊这样疾病的这个病人啊，就是你年轻的时候，咱说不能放任不管哈、
1: 嗯，
0: 中老年就是你会提前的出现这种比较严重的啊心脑血管的并发症
1: 哦、嗯，所以你看啊，生活上面的干预，刚刚我们有讲，
0: 对，
1: 比如说你要减重啊，你要控制啊，你要规律运动啊，你要戒烟限酒啊，规律作息啊，甚至说你要保持一个心情的舒畅啊。因为像高血压的防控呢，它其实重在叫做早发现早干预长期管理，血压稳定是守护咱们心脑肾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一起快乐。

0: 其实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十一国庆的时候各位是怎么过的呀。哎，咱们是在家里头游了几天呢，还是说我真的我就是出门然后凑个热闹呢？其实也可以在我们的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然后另外呢，比如说您去的这个地方啊，有拍一些美美的照片啊，也可以来分享呀。
1: 是，咱刚才不说了吗，就是这两天哈，这个是属于有点冷的天气，
0: 嗯，
1: 因为这是寒露嘛，今天也出现了，是不是，
0: 嗯，
1: 意味着咱们这个福州的秋天来了，还是跟因地制宜啊。
0: 哎，但是我觉得其实这样的天气还蛮舒服的，
1: 太舒服了，
0: 嗯，
1: 真的，你只要那天晚上那个雨没下，我就不会成现在这个声音。这两天这个福州的这个清晨微风当中是带着些许的凉意呀，
0: 嗯，
1: 哎，不少的人像我跟陆欣这样都感叹，有人感叹天气凉爽，有人感叹你突如其来的暴雨将我淋湿，
0: 嗯，很舒服的一种状态啊。然后咱们看了一下整个的天气的走势哈，其实像今天凌晨的时候，在闽清下注这边最低气温只有9.8度啊，甚至再往像罗源啊、闽后啊、永泰这稍微山地的一些地方的话，最低气温也跌到了11度左右。如果这段时间比如说我要去永泰泡个温泉，真的要带点厚衣服，
1: 哎，但是你不觉得吗，温泉本来温度就很高，然后你这样外面的天气稍微冷一点，对，然后就是以
0: 体验感冰火两重天的那种体验感，是是，
1: 刚来福州的时候嘛，就是大家就说夏天去泡温泉，我说啊，我说夏天去泡温泉，
0: 嗯，
1: 他说没事儿，今天下雨
0: 啊，
1: 他说下雨的时候外面稀稀拉拉的小雨你在那浇着，然后里面是温泉特别舒服。我说不能感冒，他说不能、
0: 嗯，
1: 我说因为我感觉哈，就是都要冬天的时候去泡这个温泉，外面冷嘛，
0: 嗯，
1: 然后你在里面这个池子里
0: 毛孔都打开了，
1: 这种感觉太棒了，太舒服了。
0: 是，而且纵观一下天气的变化，你看未来几天咱们福州白天的阳光还是比较充足的，最高温度可以冲到30度左右啊，但是到了晚上它会慢慢开始回落了，回落到20到21度左右，所以你看昼夜温差现在可是将近10度呢。
1: 这天气方面哈，咱们说未来这三天咱们全市呢是以晴到多雨的天气为主哈，
0: 嗯，
1: 也没有什么明显的降雨，阳光还是在线的，所以大家呢可以合理的安排户外的活动，或者是洗洗衣服啊，晒一晒啊。
0: 哎，这个非常棒啊。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5: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时、2200多年建成时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6: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5: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6: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5: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0: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州欢迎您。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一起快乐。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哎，
0: 我看到 MC 也过来了哈，然后说呢，国庆喝了两场喜酒，
1: 好幸福啊！
0: 这个红包炸弹送出去不少啊，
1: 兜里的钱是没在这个十一保住啊，
0: 沾沾喜气啊。当然，你说到这个国庆假期啊，我知道就是很多朋友呢，他可能会选择说，哎。我觉得咱福州就挺好玩的，我就在福州，我深度游一下。所以你看，有的朋友他会选择说，哎，我今天去这个地方转悠转悠，我明天去那个地方转悠转悠，因为就发现福州很多的地方秋意上来了，景色特别的漂亮。我想了一下，应该是六号的时候去闽后的一个地方去露营，还真的很舒服，因为六号天气不是这么燥热，
1: 对对对，
0: 然后坐在那儿露营一点不夸张，就是一坐坐了一天，坐到了晚上可能五点半左右，天慢慢开始黑了，才开车再回来，就觉得哇，这一天的放松算是另外一种方式的充电，还挺感觉还很舒服。
1: 赶紧把这个地址啊定位分享给我，这是我想抓住这个什么呢？就是福州的这个秋天刚开始来哈，这个北方的秋天已经走了，这样的一个尾巴是吧？假期我们还有嘛？这就是过两天不是还是放假的嘛？有的是假期啊，咱别急，咱都可以去陆逊那个打卡点去溜达溜达啊。
0: 而且你。

0: 你知道吗？就是其实每一次到假期的时候，各个地方的露营点啊，其实真的有不少的朋友，甚至很多朋友老早就开始预定了。哎，我需要一个多大的帐篷？哎，我大概几个人？你们这边提供的餐食大概是多少？但你说到这个吃啊，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持续关注一下新闻联播，因为在六号的时候，央视的新闻联播就真的关注到了咱们福州连江深远海养殖这种丰富的多元食物版图，甚至我其实看了一些新闻啊，很多远道而来的朋友专门来到咱们福州吃那一口鲜美的海鲜。
1: 那肯定啊，我跟你讲，来福州的朋友，就是外地的来福州的朋友，他肯定是第一个来的就是说，来福州啦，我得吃点福州的海鲜、啊、
0: 哎呦，海鲜火锅，
1: 哎，除了什么肉燕啊，鱼丸啊，我主要是靠海吗？福州，我一定要吃点新鲜的海鲜。对，奔着这口来的。
0: 啊，
1: 我身边的朋友上次来的时候，我就带他去吃的那个火锅。让我想说，他就是刚从北方来嘛，那时候天气还有点冷，就冬天的元旦的那会儿。
0: 啊，
1: 我说那这样，我先带你去吃点东西吧。因为首先哈，我带去的那家吧，就稍微就感觉上好一点，档次高一点。咱没说你刚来，我带你去吃这个路边的什么鱼丸什么，就我也不太好意思，这么多年不见了。然后他就说啊，我来福州这么老远，你带我吃火锅。我说其实我的目的哈，我说目的就想说找个稍微安静点的地方跟你聊聊天，那顺便的给你暖暖胃。
0: 哎，但是你知道说咱们福州的海鲜火锅现在有多出名啊？我自己深切的感受到，应该是在五号的时候，当时呢晚上我说，哎，带着小朋友，我说我们去吃哪一家的海鲜火锅吧，上次吃我感觉不错，然后两个孩子呢也念念不忘，说哎那就去吃那个，
1: 哎，
0: 他们都是有那个线上取号嘛，然后我说那你这样，妈妈聪明一回，咱出门之前我先给你线上取个号，一点不夸张，我取的是148号，我说哎这挺好啊，咱赶到那边差不多了也就啊。然后呢我就开始看，因为它还有显示说当前号码是多少号，对，我看了一下，当前号码是18号。
1: 18号，然后你取了，
0: 我是148号，然后呢就是那个系统就推测说大概您吃上晚餐的时间在比如说几个小时之后嘛，我看了一下，我说不然咱们换一家换一家，先让游客朋友们先吃，等到游客朋友们吃好了吃饱了，然后返回到自己家乡的时候咱们再去吃。
1: 对，所以说那天你就没吃上那火锅，
0: 没吃成，
1: 没办法了，就等着节后吧，节后他们就回去了。
0: 所以你看哈，我们能够感觉到说咱们福州的很多的地方真的是吸引来了不少的朋友，从吃到玩到各种各样的深度游，包括像咱们福州长乐的梅花镇古镇上新了山海盛宴，也吸引了非常非常多的朋友。
1: 对，我跟你讲哈，他都已经上那个央视的那个CCTV2了，那个财经频道，他整个那个现场的舞台剧啊就都已经都搬到那个屏幕上去了。对，然后当时我因为我们有在这个五号那天我也是有在这儿值班嘛，然后我们经常就是一边值班一边我们是看着这个新闻要转播嘛，然后当时我们就看到这个全部都是福州的，
0: 哇，
1: 就我们福建有多次的上榜你知道吗？央视的这个晚间新闻报道，国庆假期文旅市场活力涌动，就在咱们福州的这个叫市民游客在闽江边吃火锅看赛事赏夜景，
0: 哇，哎，这种体验其实蛮棒的。
1: 对，这个也是那个 CCTV 一哦，这个是综合频道，然后这个就你看那个新闻上面就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哈，在咱们那个中洲岛那个地方打卡，然后就是有记者就给这一瞬间拍下来了，
0: 所以你就会发现它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都值得被记录啊，甚至说六号的时候呢，像国庆假期咱们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不是开启了山海揽月福伴祥图的双节人文活动吗？推动交通枢纽升级为空中文化会客厅，也是让中外旅客在旅途当中感受到了家国同庆，还有咱们独有的闽都文脉的魅力。
1: 是，我当时就是也有关注到哈，就是 应该它那应该是个很大的一个 LED 的屏啊，
0: 嗯，
1: 它这个整个都显示的这个福州机场祝全国人民国庆快乐
0: 啊，
1: 对，特别好看，一个大国旗在那儿显示。那另外我也坐地铁，坐到地铁五号线的时候，然后是二号线转五号线的时候嘛，应该是在金山站，
0: 嗯，
1: 然后一个超大的一个国旗，然后是在那个中转站上，好多人过去拍照啊，太好看了，
0: 是盛世华诞举国同庆嘛。然后呢，我们在很多的地方，比

0: 比如说像一些古厝呀、
1: 嗯、
0: 甚至说在2026闽清梅艺家宴美食季火热启幕的同时，也吸引了非常非常多的游客到现场去打卡、嗯、然后还有朋友说，哎，那我来到咱们福建、
1: 嗯、
0: 福建靠海嘛，
1: 对，
0: 我也去海边玩一玩，
1: 哎，
0: 我就看到很多朋友的朋友圈也定位到了海边，带着孩子去赶个海，去吃个海鲜。你看福州新区长乐区滨海文旅也是热力全开呀、
1: 啊、哎呦，我跟你说，别说是外地，咱福州的这个本地的朋友都会去那个、嗯、就长乐的那个滨海的旅游度假区，
0: 王娇那边啊，
1: 对，然后哎，你也去过那个地方是吧？
0: 去过，
1: 因为它串联这个东湖的数字小镇嘛，
0: 是，
1: 哎，然后你像你说的这个王母礁啊、
0: 嗯、
1: 还有下沙，正好前一点就下沙了嘛、
0: 嗯、
1: 很多的特色节点啊、
0: 嗯、
1: 就是也是在沙滩上有一些这个游玩的项目，就你上次跟我说是去哪儿玩这些游玩项目、
0: 嗯、
1: 其实福州不能是说都有吧、
0: 嗯、
1: 就是差异不一的也都有类似的、啊、
0: 都能感受得到，
1: 对，
0: 嗯，然后另外呢，整个的国庆期间啊，我们确实能够感受到福州的热情啊，甚至说在一些比如说知名的一些景点、
1: 嗯、
0: 比如说像咱们的三坊七巷、
1: 嗯、
0: 还会有一些畲族的舞蹈来亮相，甚至有那种快闪的那种感觉，或者说在上下行、
1: 嗯、
0: 也是吸引了非常多的朋友驻足观赏，感受一下畲族的文化。
1: 对，我跟你说，就真的是有一种我们当时去丽江的时候看到的那些，就是、
0: 嗯、
1: 穿着这个民族衣服的一些这个、
0: 嗯、
1: 工作人员啊、
0: 嗯，
1: 然后呢，他们就拿着那个竹节竹竿，然后呢在地上啊，然后给大家摆动，就摆动出声音来，然后有这个民族的这个演员啊，然后在那里载歌载舞的，就是在那儿特别生动，然后因为配合着这个像上下行啊，或者是三坊七巷这种嘛，就是比古色古香的这样的一个建筑吧，所以说当时真的是形成了一道非常亮丽的风景线。
0: 是，而且这个时候其实也是收获的一个季节，甚至说很多朋友说，哎，我要反向旅行，
1: 是
0: 我要挑一些乡村，走进农场，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风光，比如说像罗源这边的西兰乡，很多朋友呢就走进他们的生态农场来看一看，稻田都已经染上金黄色了，它那个画面真的很像就是我们语文书当中描写到的秋风掠过，稻浪起伏，甚至你都能感觉到那种稻香扑面而来。
1: 是的，田间也是处处洋溢着这个金秋丰收的那种喜悦吧、
0: 嗯、
1: 你看啊，这个图片里面这是一副这个一副粮啊，非常的这个健壮的成长着，然后呢这种美景啊，星夜也是非常的像那种田园画卷一样的徐徐展开、
0: 嗯、
1: 然后呢我们也是看到哈，像相关的一些比如说在福州市的这个静安区新店镇有220千伏这个是杨亭变电站哈，这个工程也是在现场如火如荼的这个进行当中，也是开展了投入运营，那有一些设备呢还有一些验收整改。其实呢很多福州的新闻哈，最近呢是都在这个节日的期间给大家就是迎面的这个扑面而来了。
0: 嗯、
1: 你像6号哈，福建日报这个头版呢也是刊发了报道，能帮助旅客啊心里很踏实。这个呢是关注到这个是福州站啊这个派出所执勤的警务队长啊，他这个有一些事迹啊。他说的这句话就是我们光听这个话就是能帮助旅客心里很踏实。这里面呢也是介绍了一些这个旅客哈，在这个国庆期间因为这个客流量比较大，
0: 嗯，
1: 那遗失的物品呢也是很正常的一些事情，但是呢这个是警民同心啊，共同这个努力，哎，找最后呢把这个失物就归还于这个失主啊。
0: 是，所以我们在享受节假日的同时，也要对辛苦坚守在一线的朋友们说一句辛苦了。当然了，我们也希望大家您怎么度过的国庆呢，也可以第一时间在我们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一起快乐。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来
0: 关注一下哈、啊，因为刚刚不是有介绍到，很多朋友来到福州，除了吃一口鲜甜的海鲜之外呢，真的感受到了福州这座城市不同的一些魅力。甚至刚刚我们也介绍了，很多朋友到中洲岛的时候，因为它有个第二赛场嘛，就是大家呢可以在这边一边欣赏美景，一边来观看比赛。
1: 是说到比赛哈，这个闵超现在也是刚刚下了一个什么的这个决赛的时间
0: 哦，
1: 就是在下周六啊，这个厦门对福州，
0: 哎呦，到底谁能拔得头筹呢？
1: 哎呦，大家说到这场比赛的话，可能大家关注的热点非常高啊，是不是？这个前两天就说，哎，这场比赛是在哪儿啊？在福州啊，还是在厦门啊？是不是？什么时间咱们确定了没有啊？
0: 嗯，
1: 哎，这个是根据这个闵超这个竞赛规程以及这个足球赛事经验的一个做法哈。
0: 嗯，
1: 这个决赛呢是由积分排名，然后第一和第二的这个球队进行比赛，并在这个积分排名的第一的球队所在的城市举行。
0: 嗯，
1: 那截至第17轮。那厦门队啊，福州队分别排名是甲组的第一名，还有这个第二名、
0: 嗯、
1: 那剩余的两轮的比赛呢，也是胜负呢均不影响说两队的排名啊、
0: 嗯、
1: 那决赛呢将由厦门队对啊，福州队在厦门市举行。
0: 是的，因为有朋友就说了，他说不是还剩下两轮比赛吗？咋还不比了，直接决赛了呢？因为就像刚刚咱们说的，他剩下两轮的这个胜负，他不会影响到两队的这个排名。嗯

0: 名，所以咱们就直接决赛了。厦门队主场对阵福州队。那鉴于10月17号举行的第19轮甲级组厦门队主场对阵福州队的比赛和原定的决赛日期10月24号比较相近，所以呢经过对阵双方和办赛城市，哎，它又一样。那目前来讲的话，像厦门队啊福州队共同申请经过组委会深入论证审慎研究同意，咱们就叫做合并举行啊。比赛时间就是10月17号，也就是星期六晚上的7点钟，比赛的地点呢就是在厦门的白鹿体育场。
1: 哎呀，这是采用这个单场的决胜制啊，
0: 可不，
1: 哎，常规的时间内，哎，这个打平，那就采取这个直接互罚球啊，这个点球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决定这个冠亚军哈。那同时呢，也是为了便于这个广大球迷啊，这个选择这观赛及这个赛程的需求，那原定于在10月17号晚上举行的第19轮的其余的3场的赛事，那调整到呢就10月16号的晚上，就星期五晚上举行。那其他的这个办赛的赛事是不变的。那已购票的球迷朋友呢，电子这个购票信息是依然有效的啊。
0: 是这样一个新的变化，各位可以关注一下。
2: 飞到城市的另一边，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也做得到。
1: 各位大位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2: 导演，压力跑了。
1: 压力跑了？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2: 导演，都没有了。
1: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2: 导演，我在。
1: 你是？
2: 我是快乐呀。
1: 快乐。
3: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三。

0: 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大家有没有开始结束今天一整天的工作呢？不是有人讲的吗？他说，你看，尤其是漫长假期过后的第一天工作日，哎，你要对自己稍微好点，不要让自己有太大的压力。这个压力呢，有可能来自家庭，有可能来自工作，有可能来自你的自我要求。这个时候如果你下班了，听听咱们节目啊，放松放松，哎呀，深呼吸一下。而且今天不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寒露吗？老话讲啊，寒露到秋燥来，所以养生这件事儿您得从今天开始就要特别重视了。
1: 是，你看哈，这个夏天一抬脚，就咱们是不是马上就准备一步跨入到冬天，
0: 一秒入冬。
1: 不是，有人说啥呢？这福州你有秋天吗？很多人都说福州是没有秋天的哈。嗯、但这几天这个虽然说这个微微降温了哈，但是风里呢已经悄悄的带了一丝秋意哈。
0: 嗯、
1: 所以呢，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说在福州哈，这个若有若无的秋天里 这个寒露节气，大家都是怎么照顾自己的呢？
0: 哦、
1: 怎么对抗这个秋燥的呢？
0: 嗯、
1: 也欢迎大家哈，在我们的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互动互动啊！
0: 哎，是是是，甚至真的要提醒大家哈，因为老人会提醒我们说“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然后有很多朋友现在还是喜欢说：“哎，我这是夹脚拖鞋一穿，我这个就是方便嘛。”因为脚离心脏最远，其实很容易受寒、寒从脚下起嘛。所以你看，从今天开始，其实大家不妨尝试一下，比如说晚上咱们用热水泡泡脚啊，热气从脚底升起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整个人都会放松。嗯、
1: 对，这个把脚放进去的那一瞬间，这个热气从脚底升上来的时候，你就感觉人间值得。
0: 对，就是有一些小事儿，比如说咱多加一件衣服，喝杯热水，甚至说从今天开始咱早点睡，泡泡脚，你就会发现说生活真的温暖了很多。那说到这个秋燥啊，就是防秋燥这个事儿，因为我关注了很多的美食博主，他会教我怎么做饭嘛。然后呢，在前几期节目当中，这些美食博主就开始预告了，他说：“哎，过几天呢是寒露啊。
1: 嗯”
0: 他说：“寒露你要吃什么吃什么。”所以我早早的我就把这些东西我都收藏了，
1: 记下来了，
0: 对，我都记下来了。今天一早我回去就开始折腾，折腾什么呢？就跟家里人讲，我说今天寒露啊，咱们呢得有个那种仪式感。那不是说了吗？食补是最好的吗？
1: 吃啥？上你家蹭饭呢？
0: 不不不，今天中午就开始了。我说来点藕，来点排骨，然后甚至说来一些秋燥的东西，比如说梨呀、什么东西的。然后呢，排骨、藕，然后再加点玉米，甚至吃山药也是很好的，然后这样煲一锅汤。咱福州朋友不是也很喜欢喝汤吗？我说这样的一锅汤，喝到胃里暖暖的，而且对于咱们

0: 防秋燥来讲，这一锅汤其实也很好。
1: 哎，你今天没带个小保温瓶来，我都要批评你，真的。你看给我冻成啥样了都，哎，你吃这么好合适吗？
0: 那你要喝姜茶，你要驱寒呢，你是纯冻感冒啊。
1: 行，那明天节目就啊，明天不是跟你做节目吗？那吃算了是吧？哎，给这个心雨姐姐的，心雨姐姐，我生病了，你明天要想跟我做节目，你给我熬姜茶。
0: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来聊一聊啊。

0: 又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前段时间，小佳在电视上看到一则关于财产继承纠纷的新闻，就不禁想到古人是如何分财产的呢？嫡庶继承的财产有差别吗？女儿和私生子能继承财产吗？本期节目就来和大家说道说道。首先，我们要弄清楚古人都能继承什么。通常有三样东西：宗挑、爵位、财产。宗挑的原意是宗庙，后来指家族。

0: 族的祭祀权，象征着宗族内的核心权力。爵位继承的内容包括封地、爵位以及恩印的官职。宗挑和爵位的继承通常采取嫡长子继承制，这两种继承内容所涉及的家庭非常少，除非你家人是皇室或官宦贵族。因此对大多数家庭来说，最重要的继承内容还是财产。很多人认为古代的嫡庶在财产继承权上差距很大，其实这是一个误解。从汉代开始，古人在分配财产时就遵循诸子平分的原则。唐朝开元年间的户令规定，所有的儿子不分嫡庶都可以获得等额的财产，如果某个儿子死得早，就由这一房的孙子继承。但在现实的继承中，嫡子获得的财产份额往往会多一些，这是因为他们分到了生母当年的嫁妆财产。户令规定，妻家所得之财不再分县，也就是说，妻子的嫁妆财产不能均分给所有儿子，而是由他自行决定给谁，并且通常都会给自己的亲生儿子。庶子连根针都分不到，庶子的生母啊是小妾，当年是买过来的，没有嫁妆财产可言，即便平日里积攒了一些，也和正妻的嫁妆比不了。康熙年间的状元彭定求在分家产时，两个嫡子各分到了200亩土地，三个庶子各分到了120亩土地。嫡子多分到的土地啊，便是其母亲带来的嫁妆。另外，祖产也只能由嫡长子继承，但这个财产是不能随意买卖的，只能作为家族共有财产，由下一代继承。那古代重男轻女，女儿是不是什么也分不到呢？这其实也是一个误区。在下期节目中，小佳会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女儿其实也是有财产继承权的。
1: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2: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21。
1: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3: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1: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3: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
4: 一起快乐。
5: 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6: 生活有花样。
5: 我是陆欣，
6: 我是铁莹。
5: 哎，因为今天是寒露嘛，刚好碰到寒露之后，就想在节目当中借着这个机会和各位来聊一聊哈，就是在咱们福州寒露节气，大家是怎么照顾自己来对抗秋燥的呢？也欢迎大家呢在咱们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来分享分享您的秋日养护小妙招。
6: 是的，咱们继续刷新一下我们901左海之声微信公众号哈，我们的听友小敏给我们发了消息啦。小敏你好哈，他说主持人，我最近洗完澡啊，这个小腿摸起来咯咯哒哒的，还会掉白屑。然后他说呢，现在呢每天啊全身这个涂身体乳啊，重点我要摸小腿。
5: 哎，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男生和女生有点不太一样的。那我们家是这样哈，就是洗完澡的洗澡时间首先不太一样，就是女生的洗澡时间，因为比如要洗头发呀，一遍一遍的，对，时间会相对久一点。我们家呢，那两个男孩子在家，他爸三个男生，整个加起来的洗澡速度跟我差不多。然后洗完澡之后，他们都是啪啪啪擦好了衣服一套就出去了，那我们就开始抹抹这个，抹抹那个，脸抹一下，就是整个的护肤流程结束再出来，这又得一段时间。
6: 所以说，就是孩子最快乐的时光，就是他妈妈去洗澡的那一瞬间，是不是一下就开始这个就放荡不羁、爱自由了？就是因为陆欣平时在家里是就出了名的这个管得非常非常严，对小朋友就是特别害怕他妈妈。就是有一次，
5: 应该不会吧？
6: 我看这个陆欣跟这个小朋友打电话的时候，小朋友就是特别听他妈妈的，我觉得他在他们家就是一言九鼎的那种。
5: 不会不会不会啊！我们一直开玩笑说多跟孩子去沟通嘛，我说希望伴着孩子度过平安的度过他的青春期啊。
6: 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你就这个天气开始在那个浴室里洗澡，就水温要调高了。对，尤其是那种楼层比较高一点的啊，这个卫生间它在有窗户的。一般情况下，多数的朋友现在卫生间的窗户还没关呢，就是它会有纱窗嘛，
5: 是
6: 不是？就这个时候它那个还没有说像冬天一样冷啊，它就开始把这个纱窗关了。这时候应该还开着呢。南北通透一下，这个空调肯定是不用开了。
5: 是。
6: 对，然后洗澡的时候呢，就一时半会儿的没有想起来去把

0: 这个窗户关上，
1: 一阵风吹过来，其实很容易着凉。
0: 对对对，挺冷的哈。啊，所以建议大家洗澡之前，别像我一样麻烦，还是去关一下窗啊。
1: 对，然后小明有说，他说在这种秋燥特别容易秋燥的时候，他是坚持说要涂一些身体乳。嗯，其实福州是这样哈，它确实还没有达到说深秋的那个温度，但是秋燥啊，你能明显的感觉到，就这段时间你但凡吃点稍微热一点，就是稍微上火点的东西，马上身体就呈现出来了，要不就是哎呀咱的嘴巴也干干的，也长溃疡了，然后要不就是整个身体感觉跟火炉一样。所以呢你看他这个方式也很好啊，就如果说大家洗澡过后感觉到说皮肤有一些干有一些痒的话，坚持涂一下润肤乳。
0: 你说太对了，我跟你说我昨天嗓子还不这样呢。我昨天就是说稍微有一点就是流轻微的流鼻涕，有一点点鼻音。对，然后呢昨天就是因为我管不住我的嘴，我吃了一个烤鱼，
1: 哎呀，
0: 然后今天就这样了。
1: 所以你看，就这个时候可能吃东西这件事儿哈，咱们也得稍微注意一下。你说到吃啊，你看老陈有说，他说我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我会给自己炖那个雪梨银耳汤，放一点冰糖，然后有的时候我还会带一杯到办公室润嗓子，很舒服。
0: 这位老陈，就是明天能不能改炖那个叫什么来着？你刚刚说姜茶。
1: 啊，姜茶，
0: 我去蹭一杯。不行，我也能自提。
1: 哎，因为他说到的这些食材，其实都是很温润的，比如说像雪梨嘛，然后像银耳嘛，都是内补津液的。如果说你长时间呢，我是属于说，哎，你比如说处在这种秋燥的环境当中，甚至说有一些咱们格子间的朋友，你现在整个公司他可能还开着空调嘛，那不是更加干燥了？长时间吹空调的朋友，真的挺合适的。
0: 是，你看哈，这个是每个时节哈，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搭配的风格，大家都了解了解哈。你像这个阿林给我们发来消息了，他说福州这小风一吹哈，我这个嘴唇呢就干裂的特别快。他说我经常呢是常年的包里揣一支这个润唇膏。出门前午休都薄涂一层。哎，就他说的，我就突然之间我觉得你是小林吗？好像我们的高子姐姐也这样。就我常年看到他包里就是同一款然后我问他，我说你这款还没有什么比如说 logo 啊什么的。我说你这是搁哪儿整的呀？我说还每年都是这样。他说他长期会在一个就专门做这个润唇膏的人里边。他说他常年，他一到这个季节常年他就背着。不知道他现在在那边背着没有。
1: 确实，因为这嘴巴这个东西很容易被忽略哈。咱们涂一下比如说像润唇膏啊，它确实能够很好的缓解一些干裂起皮的这种小烦恼。
0: 对，尤其像高子姐现在是在属于在北方了。对，北方那边的天气这个时候应该就是很冷
1: 了，更干，
0: 我估计她一天能备两支唇膏。
1: 对，然后说到这个南北差异啊，我忽然有了那种比较确定的那种画面感啊，就是因为以前的时候我身边朋友跟我聊，他说哎，他说我过段时间要去北京，我说啊，我说然后呢，他说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说我需要做点什么。那个时候已经是属于冬天了，我说你去北京呢有可能比如说你会看到暖气，然后这个暖气温度一升上来的时候，很有可能你这个房间会特别干。我说我们在家是这样做的，就是有暖气的地方，我们会放一小盆水。
0: 对呀，
1: 增加空气湿度。
0: 是，
1: 我说甚至说你可以就是酒店那个毛巾嘛，把它浸湿掉，然后挂在哪个地方，然后增加空气湿度。不听，到第二天的时候跟我讲，他说哇，
0: 我
1: 今天早上不，我一起来都流鼻血了，
0: 这么严重啊。
1: 我说确实，因为北方就是没有长期居住在北方的朋友，他忽然一去那个地方，他确实能够感觉到跟我们福州还真的不太一样。
0: 对，这怪不得我小时候我看我妈经常什么什么洗过的衣服都晾在暖气上。原来不是为了晾衣服
1: 增加空气湿度。然后求匿名啊，看到了，他说这种秋冬季节呢我会用加湿器，然后甚至说你说放那个清水我也会用，这样的话可以增加空气的湿度。低成本吧。
0: 对，
1: 增湿的一些小办法。
0: 哎，空气这个加湿器这个事情哈，其实我是觉得如果这个是新买的话我就会觉得很舒服。但是如果时间久了我很怕它有滋生细菌。
1: 哦，
0: 所以我一直就没敢买过。对对对，然后其实我还是挺羡慕那些就是说会用的人。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平时可能偶尔开开窗啊，透透风啊，是吧，透那种新鲜空气，我觉得进来就挺好了。
1: 是，
0: 不过你像他说的这种

0: 如果说咱别买太贵的加湿器嘛，然后你觉得它就不干净不卫生了，你可以就随时扔掉。就说低成本的，然后增湿的这样一个小办法，也不用额外的说添置一些太强大的一些设备哈。然后呢，简单的这个缓解室内的干燥，我觉得就挺好了啊。
1: 是，大家还有哪一些可以缓解秋燥的小妙招呢？因为今天寒露嘛，寒露节气，大家是怎么来照顾自己的呢？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

0: 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1: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0: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0: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1: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一起快乐。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英。
0: 哎，虽然今天咱们在聊说寒露到了，秋燥嘛，怎么样去防秋燥？大家有什么样的小妙招？哎，但是其实我自己来讲的话，除了说目前我们经历到的，比如说哎，到秋天了会有秋燥这种真实的反应之外，我还是真的很喜欢很喜欢这段时间的天气状态的。它不像夏天那么炙热，也不像冬天就是阴森森的那种冷。最近这一段时间的秋天让我感觉说，哇，出门的时候身心舒畅。所以很多朋友呢也会趁着这样的一个天气啊，咱们多出门走一走，去转一转，甚至开始整起了自己的一些露营装备。
1: 是，就很多朋友都说啊，这个福州的这个公园啊特别好玩。然后呢有的时候呢自己也会想着说就是有的时候露营可能有点太远了。对，然后呢像比方说像森林公园啊这些地方哈，它这个空气啊环境都很不错。对，但是呢很多人比如说有孩子的朋友，他就会选择去哪儿呢？比如说小朋友比较适合去的地方，比如说像这儿童公园啊，或者是沙滩公园啊，甚至是说这个陪伴了福州人走过31个春夏秋冬的这个左海海底世界，都会去，对不对？但是呢最近有个新的变化，就是今天哈，这个左海海底世界它闭馆了。
0: 哦，
1: 对，因为它要进行这个为期4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升级改造。所以呢它就在今天啊，今天8号嘛，就是海底这个隧道啊进行一个这种叫重头戏吧。它这个隧道的玻璃将全部的更换。然后呢内部造景呢也是重新的布置哈，就比如说它里面会有一种略显空荡的这种电教馆，然后像变身什么的这个潜水艇的那样的一个船舱。
0: 哇，
1: 哎，所以游客呢是可以隔着这个展缸啊与这个海洋生物对视，
0: 面对面接触的啊。另外呢还新增了一些球形的水母缸，也会营造出梦幻的一些水母空间啊。目前来讲的话，像闭馆期间，左海这边的摩天轮啊旋转木马它是照常营业的。馆内海水经过存储净化之后可以循环利用，300多个品种近5000尾的海洋生物呢已经转移到后场暂养池和未施工展区来合并饲养了。左海海底世界的相关负责人也说了，他说因为外地的一些场馆开馆借出去的红氏环企鹅也在明年春节，大家可以等待一下，它会回归。2027年新春呢，完成全域提质的左海海底世界将会以全新的深海秘境、升级的水下演绎和更为精致的游览环境和咱们市民游客见面
1: 啊。所以说呢各位啊，如果说这个秋天呢你想去这个海底世界可能不太行，但是呢想去这个左海公园，哎，这个里面摩天轮什么的还都是开放的啊，大家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把咱们说这个秋燥哈降一降啊。
0: 哎，对，你看健康好身体幸福更令你，他就说了，他说我今天啊刚刚买了3瓶维 E 乳保湿霜和甘油一起用，家里头放2瓶，上班的地方也放1瓶。
1: 哎，就你说到这儿，就是我爸他就是就身体就皮肤特别干，尤其像腿部啊，这个小腿啊，或者是这个脚跟呢、啊，他这个地方就会特别特别的干。然后呢，其实我就经常会去关注一些什么像凡士林啊那些维 E 乳那种、去给大家涂一下。尤其这个季节，我觉得应该赶紧安排上啊。
0: 然后健健有讲哈，他说这样的温度我也好喜欢啊，但是因为他早晚温差比较大，尤其是中午的时候，你如果穿多了，他也热，所以现在早上出门呢，我都是分层穿，穿脱也方便，不会着凉。
1: 是吧，你看这种洋葱式的穿衣法很适配咱们福州哈。
0: 当然，
1: 对，灵活的增减衣物对应这种忽冷忽热的天气。你看我今天穿的这个长袖看似毛衣啊，但是呢它有漏洞所以说那个小风一吹起来的时候还真有点凉。但是呢你像在这个空调房里，我觉得温度还刚刚好啊。
0: 是，所以洋葱式穿衣法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哈。另外其实你现在走在路上，你就会发现咱福州可能又到了那种乱穿衣的季节，你没有办法通过咱们朋友的一些穿着打扮，甚至说他的厚薄程度来判断现在所处的这个时间节点。因为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我就看到有的朋友他就是穿着短袖，
1: 对，
0: 甚至还裤衩子，然后还有的朋友他可能就是骑电动车然后通勤，他是穿的外套，这个外 外套还不是说咱们平常的那个比如说防晒的那种外套，是真的有点厚度的外套，就让我们感觉说已经到了那种深秋时节。所以这个时候大家真的要根据自己的体质适当的来增减衣服啊。
1: 平时我想问一下陆鑫，如果说你早上要出门的时候，你是怎么就来判断就今天天气冷啊热啊穿什么？
0: 去阳台站一会儿啊，刷牙的时候就去阳台站一会儿啊。
1: 原来你家在阳台刷牙。我跟你讲，每次哈我都会去我那个就是那个花圃那个地方
0: 啊，
1: 然后就像你说阳台嘛，一开窗，然后把手伸出去，
0: 是感受一下。
1: 如果手要是感觉不到的话，我就把头也伸出去，然后就感一感，就感觉一下这个小风吹过来的这个温度，然后就说今天这个温度差不多，我应该穿什么什么什么。
0: 是，
1: 但是也偶尔性的会判断错，毕竟才判断了18年。
0: 然后另外九匿名啊，他说寒露之后呢，在吃这方面我就很注意了，我很少会吃一些上火的东西，我多买点莲藕啊，清甜润口，哎，吃是非常重要的。
1: 对，你看这个季节，其实我觉得就是像那个什么芒果、荔枝啊这种就容易上火的，咱们就先暂停的停一下吧，
0: 是
1: 吧？嗯，烤鱼什么的也别吃了、
0: 哎呦
1: 那平时咱就多买点什么葡萄啊，是吧？莲藕啊，像刚刚陆鑫说他那个莲藕不是还炖了，今天炖了啥？
0: 炖排骨。
1: 哦，你看还有这种清甜润口的那些食物，其实大家都可以去选择一下
0: 呀、山药啊，
1: 莲子
0: 这些都可以
1: 啊。对，莲子、莲藕，对对对，没错啊。你看哈，这跟着节气，咱们去调整水果或者调整食物，咱们尽量的避开这种温热的这种果品吧。然后呢，像一些清甜的，哎，我就吃那个冬天那个大枣儿，挺好吃的。对，刚买了17块钱3斤，还行啊。清甜的食材也是更适合咱们秋日的这种养生。
0: 是，所以大家有哪一些防秋燥的一些小妙招啊，也可以在节目当中都跟我们来分享分享。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2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一起快乐。
3: 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4: 生活有花样。
3: 哎，小夏有说哈，他说我觉得咱们福州有秋天的呀。他说比如说现在傍晚下班骑车的时候，感觉晚风是凉凉的。他说我现在出门啊，随身都要带保温杯啦，要多喝温水。
4: 哎呀，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最近又买了保温杯了，我就怕我不喝水呀。然后呢，就是一旦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发现我就上瘾，就买了四五个保温杯了。
3: 哎、
4: 然后不仅给我自己买，
3: 收藏的，
4: 给我家里的身边的啊，就是我这。家里的什么孩子啊，是吧？爱人啊，全都每个人都安排上。
3: 哎呀，
4: 不能我一个人独乐乐，大家一定要众乐乐。
3: 哎，这个时候真的就是那句话，多喝热水啊。然后另外呢，阿强有讲啊，他说寒露之后呢，真的要劝大家不要熬夜。他说因为现在年轻人经常熬夜嘛，但是熬夜之后你会发现，拿他自己来讲的话，比如说他第二天可能嘴巴就比较不舒服了，嘴巴比较干了，喉咙比较痒了，就想咳嗽。他说整个人感觉状态都不对。
4: 养生啊，咱说不只是什么叫食补，对不对？这个像早点睡呀，你是养精液的，是不是？熬夜呢会这个放大秋燥啊，所以带来是各种不舒服。你就像我昨天晚上就吃完烤鱼之后，我这整个一个晚上就睡觉的时候就感觉我这个整个舌头啊、
3: 很烧心是吗？
4: 嗓子啊，就是吃干的。
3: 嗯，
4: 我刚喝了一口水，然后还是觉得它瞬间就被吸收了，
3: 压不下来那种燥。
4: 就是然后呢我就你知道我是喝了水这一个晚上我就不用好好睡了。
3: 嗯，
4: 对，就喝一点水我一会儿就想去上卫生间跑一趟。对，然后我就一点点润一点点润、
3: 哎、
4: 润了半宿都没润好。
3: 呵，那你这一晚上够折腾
4: 的。是
3: 的，
4: 就是一顿烤鱼吃的啊。
3: 对，然后求匿名他说我现在晚饭过后啊都会去江滨散散步慢慢走一走，我感觉身心还蛮放松的，这种天气太好了。
4: 你一定要多穿点，不然那江滨我觉得小风要吹起来够受的啊。
3: 哎，甚至说这个时候还在坚持运动的朋友，就是汗打湿的衣服一定要尽快的换掉，因为真的一阵风过来很容易咱们就生病了。
4: 哎，你就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觉得就这种天气最适合运动了。
3: 嗯，
4: 你比如说就很多想骑行的朋友
3: 啊、嗯嗯、
4: 这个时候你看这小风一吹你骑起来有风了、
3: 哎、
4: 就不像说有骑电动车那是冷、
3: 嗯、
4: 对不对？
3: 嗯，
4: 那这个骑这个什么小车是不是就是太阳可能这个时候还是挺大的。
3: 是，
4: 对，防晒做好我觉得这个温度还是特别舒服的。

0: 的啊。
1: 对，因为像说到咱们福州的秋天，很多人会感慨说福州的秋天太短了，甚至你还没来得及好好准备一些衣服，福州的秋天已经过去了。但是虽然说咱们秋天的时间很短暂，但是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的这些养护小知识咱们不能马虎啊。
0: 是内外兼顾嘛，咱们得好好的照顾自己是吧。你像最近咱福州身边大小事儿也都不少，
1: 是
0: 就是有考研学子啊，这个埋头冲刺，还有这警察在路上这个坚守啊，守护通行，咱也是看到了福州这一次次啊，就像这次十一是不是这种出圈出彩。咱说不管这个是忙着赶路还是为了这个目标打拼吧，大家都别忘了说什么多留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啊。
1: 尽管说现在温差慢慢拉大了，但是大家还是要记得增添衣服，咱们多补水少操劳啊。今天陪伴各位的时光先到这儿，先聊到这儿哈。我是陆欣，
0: 我是铁英，
1: 下期见啊。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听懂我说话呢？
2: 孩子，这就是时代科技不断进步的魔力呀。
1: 很久以前也有这么厉害的科技吗？
2: 哦，那可没有。过去和远方亲人联系靠书信电报，出门远行呢要坐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工厂车间叮叮当当，大多依靠工人手工生产，想要查阅知识只能泡在图书馆翻阅厚厚的书本。但是你看宝贝，今天不一样了，卫星遨游太空，高铁风驰电掣，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自动化流水线精准高效，咱们动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火星探测器还会帮我们不断地揭开宇宙的秘密。
1: 哇，太神奇了，那将来我也能去探索发明属于我的新东西吗？
2: 当然可以呀、啊。所有伟大的科技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疑问，希望你多思考多探索，你的奇思妙想就是未来科技的火种。
1: 耶、yeah, 我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未知，
0: 守护孩子的好奇心，点亮科创梦想，心怀好奇，勇于探索，开创属于他们的科技未来。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1: 相同命生我，天天护着我，我是小丹。九千新居是所愿大喜来，多护着伊，多通西书端。关心我，因为只是帮家里，故我石头包含美好继续而来。今日咱阿哩讲了讲胡椒还原术，阿孬啊，阿孬啊，只是关心我带拢伊，按照开会而来。虽然时间演变，胡椒还原术也直接按照耶稣代表半错九千几老元带来，命以食为天。家以灶为伴，多落户酒那儿挂年端，灶来烟火就来所爷家庭的攻击所在。错只是技术小气灶位，加上进展多真的安家落后。过去半点信用多大河司令温馨安娜娃一流天，据鬼王财军强灶翁急救家庭安翁，立即从灶位所愿兴旺衣食无忧。阿那娃自杀的字代表了胡椒娘大家的理解，家因你之死做我的伴偶，近世生生不死的阴间烟火。时代不断变迁，如今整个晒家庭丢掉了是你了本，过去胡渣的儿女已经干化，胡椒娘不再供应接拜了天，但是关心我开灶位红书以往保留落去，代表客家团圆生活蒸蒸日上。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

0: 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前段时间，小佳在电视上看到一则关于财产继承纠纷的新闻，就不禁想到古人是如何分财产的呢？嫡庶继承的财产有差别吗？女儿和私生子能继承财产吗？本期节目就来和大家说道说道。首先，我们要弄清楚古人都能继承什么。通常有三样东西：宗挑、爵位、财产。宗挑的原意是宗庙，后来指家族的祭祀权，象征着宗族内的核心权力。爵位继承的内容包括封地、爵位以及恩印的官职。宗挑和爵位的继承通常采取嫡长子继承制，这两种继承内容所涉及的家庭非常少，除非你家人是皇室或官宦贵族，因此对大多数家庭来

来说，最重要的继承内容还是财产。很多人认为古代的嫡庶在财产继承权上差距很大，其实这是一个误解。从汉代开始，古人在分配财产时就遵循诸子平分的原则。唐朝开元年间的户令规定，所有的儿子不分嫡庶都可以获得等额的财产，如果某个儿子死得早，就由这一房的孙子继承。但在现实的继承中，嫡子获得的财产份额往往会多一些，这是因为他们分到了生母当年的嫁妆财产。户令规定，妻家所得之财不再分现，也就是说，妻子的嫁妆财产不能均分给所有儿子，而是由他自行决定给谁，并且通常都会给自己的亲生儿子，庶子连根针都分不到。庶子的生母啊是小妾，当年是买过来的，没有嫁妆财产可言，即便平日里积攒了一些，也和正妻的嫁妆比不了。康熙年间的状元彭定求在分家产时，两个嫡子各分到了200亩土地，三个庶子各分到了120亩土地。嫡子多分到的土地啊，便是其母亲带来的嫁妆，另外祖产也只能由嫡长子继承，但这个财产是不能随意买卖的，只能作为家族共有财产，由下一代继承。那古代重男轻女，女儿是不是什么也分不到呢？这其实也是一个误区。在下期节目中，小佳会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女儿其实也是有财产继承权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1: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4: 路边风景很美，
1: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了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她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爱王宝贝爱上学的手机。
7: 大宝大到
0: 到到到，好了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亲爱的宝贝们，你想知道这世界上最小的鸟是什么鸟吗？你想知道地球也穿外衣吗？你想知道海洋里的千里耳吗？欢迎你来听小月阿姨讲科普。亲爱的小伙伴，你好，我们很多人都很向往冰封雪冻的神秘南极吧，因为那确实是一个很独特的地方，也是一般人难以去到的地方。它同时还是一般动物难以生存的地方。但这里常年生活着一种动物，它的名字叫帝企鹅。帝企鹅呀，不但能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悠然自得地生活着，不愁吃喝，还能从容地生儿育女，繁衍后代呢。那么它有什么绝招吗？好，现在呀，我们就来说说。在南极地球的尽头，气候极端恶劣的地方，帝企鹅呢成群结队的在南极大陆的冰架上寻觅食物，谈情说爱，经常会有成千上万只聚集在一起。嘿，那场面可壮观啦。有时帝企鹅排成整齐的队伍，面朝一个方向齐步走，好像一支训练有素的仪仗队在接受贵宾的检阅。有时他们排成间距相等的方队，犹如团体操表演的运动员，队伍整齐，令人刮目相看。在企鹅庞大的家族中，帝企鹅更是令人瞩目的。它们一般身高在90厘米以上，最高大的可以达到120厘米，体重重达50千克，哇，大概是我的体重。瞧，在企鹅家族中，它们也算是大个子了。不过最引人瞩目的是它们的独特繁衍习性。帝企鹅妈妈生下一个1斤重的蛋后，就交给帝企鹅的爸爸去孵，自己呢回到50到120千米以外的海里去觅食，以补充生育时消耗的大量能量。南极的气温呢通常是在-40到70摄氏度左右。帝企鹅爸爸孵蛋的时候只得站着，把蛋捧在自己合拢的双脚面上，用腹部下垂的皮肤包住蛋，让蛋保持在舒适的36摄氏度左右，以便进行更好的成长。由于帝企鹅妈妈离得很远，帝企鹅爸爸得不到替换，就只能一动不动，不吃不喝，靠消耗体内储存的脂肪来维持体能。哇，在那样遥远的寒冷的南极，雪花纷飞，成千上万只帝企鹅，他们的爸爸呢，为了抵挡南极的寒风，保持体温，就会背风而立，肩并肩排列在一起，一心一意孵蛋。哇，这场面多么的让人感动呀！他们真是了不起的好爸爸。2个月之后，小帝企鹅破壳而出。如果企鹅妈妈还没回来，帝企鹅爸爸就会用自己胃壁的分泌物来喂养小宝宝。刚出世的帝企鹅呀，体弱无力，大约要经过1个月的喂养才能离开父母，过一种

0: 群体生活。成千上万只小帝企鹅呢，又会簇拥在一起，由老帝企鹅看护着。他们呢，过这种群体生活大约要持续一两百天呢，之后就能独立生活了。别看企鹅看上去笨手笨脚，但他们是滑行能手，又是游泳健将，在雪地上遇到危险时会马上俯身扑倒，肚皮贴地，用鳍翼和后脚紧蹬冰雪，以每小时30千米的速度飞快滑行。在海洋里，他们的游泳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36千米，比人类中最厉害的游泳健将还要快上好几倍呢。企鹅身披一层羽毛，仔细看这层羽毛又可细分为内外两层，外层是细长的管状结构，内层呀是纤细的绒毛，都是良好的绝缘体，对外能够防止冷空气侵入，对内能够阻止热量流失，绒毛层还能吸收并储存微弱的红外线的能量，用来维持体温和抵御严寒，所以呢，在极端天气下能够生存得很好的这些动物，也是有属于自己的绝招的。哇，帝企鹅真的很棒哦！你还想了解更多的科学知识吗？欢迎和小月阿姨一起来读一读《写给孩子的科普故事》这套书，它是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1: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0: 小月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杨毅同学的习作《那一刻我长大了》，有请朗读者林晨曦。
2: 那一刻我长大了，成长是什么？是自己学会上学，还是学会做家务？在我的生活中，这些都是再平常不过的日常。而真正让我明白成长意义的，是那次划龙舟的经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将至，节前的那个周末，妈妈带我去集美龙舟池体验划龙舟。要划龙舟，先得学会讲划桨。划桨听起来是件简单的小事，可真做起来却并不容易。练习时，老师见我胡乱挥舞着桨，便走过来耐心地为我演示。右手握住桨的手柄，左手握住桨叶上部，将桨举到额头高度，再轻轻向右下方划过膝盖。就这样有节奏的反复练习，才练了没几次，桨似乎就变得万分沉重，累得我筋疲力竭。一想到下水后还要面对水的阻力，我心里更加烦躁。可我放眼望去，身旁大大小小的船友们都在认真练习，豆大的汗珠从他们鼻尖滴落，却没有一个人放慢划桨的节奏。我暗暗对自己说，坚持住，熟能生巧。终于到了上船实战的时刻，砰，发令枪响，比赛开始。龙舟如同一只只离弦之箭向前飞去，我们一舟当先。可正当我们稍作喘息时，却发现第二只龙船已经超过了我们，并且很快就把我们甩出老远。他们队的队员个个高大强壮，仿佛有用不完的力气，但我们毫不示弱，快速舞动手臂，加快划桨频率，紧追不舍。一二一二，我们跟着口令挥臂，竭尽全力向前滑动，连大气都不敢喘，生怕浪费一丝力气。最终，在三支龙舟队的你追我赶中，我们的船队获得了第二名。夕阳西下，我依依不舍地和队友们告别，坐在回家的车上，低头看着通红且略微起泡的双手，那一刻，我明白。

0: 来了。成长并不像学会自己上学做家务那样简单，它是历经磨练与挫折后依然选择不放弃、坚持到底的勇气与力量。
1: 好的，以上就是杨毅同学的习作《那一刻我长大了》，感谢小作者杨毅，也祝贺你的作文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也感谢朗读者林晨曦。接下来有请吴林老师点评。
2: 这是一篇情真意切、立意清晰的成长习作，小作者以一次端午划龙舟的亲身经历为载体，跳出了家务、学业这类常见的成长素材，用真实可感的体验诠释了对长大的独特理解。全文质朴真诚，打动人心，是一篇完成度极高的优秀记叙文。文章在细节描写上精准细腻，画面感十足，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小作者没有空洞抒情，而是牢牢抓住动作、心理、场景细节落笔，从握桨、举桨、划水的规范动作拆解，到练习时手臂酸痛、内心烦躁的真实情绪，再到比赛中紧跟口令、全力挥桨的紧张状态，乃至赛后泛红起泡的双手，每一处细节都贴合孩童的真实感受，不刻意、不浮夸，用细腻的文字搭建起完整的故事场景，让成长的过程有迹可循、真实可信。在写作手法上，文章结构精巧，首尾呼应，叙事节奏张弛有度，开篇以设问引出对成长的思考，自然引出划龙舟的核心事件，中间从岸上练习到水上竞赛，层层推进，起伏有致，用对手赶超的波折烘托出坚持的意义，结尾回扣开篇的设问，完成对成长定义的升华，前后闭环完整。同时，小作者巧用对比衬托，以队友们咬牙坚持的模样对照自己的退缩与振作，让人物的心理转变自然合理，让成长的主题不生硬、不说教。最动人的是文章真挚饱满的情感表达，小作者没有喊空洞的口号，而是把成长的感悟藏在汗水与坚持里，从想要放弃到自我鼓励，从奋力追赶到收获结果，最终在酸痛的双手中读懂长大的意义，情感层层递进，水到渠成。这份从亲身历练中悟出的勇气与执着，远比华丽的辞藻更有力量，真正做到了以事感人、以情动人，让读者真正感受到少年独有的赤诚与成长。整篇文章文风干净纯粹，于平凡小事中见真情，于细微体验中悟成长，字里行间满是少年的韧劲与通透，是一篇值得细细品读的佳作。
3: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 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4: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1: 欢迎继续和小鱼阿姨一起来学习孔子的故事。孔子去世之后呢，弟子们常常怀念他，他们觉得他们之中有若最像孔子，便拿有若来当孔子，但曾子呢却不赞成。他去世之后，弟子们常常清晰地回忆起他日常为人的态度以及他说的话。孔子是很有同情心的，本来他每天都唱歌，但是有一天呢，遇到有吊丧的事，他就停止了歌唱。见到有穿校服的人，见到盲人，就是年轻的，他也一定会起坐，路上碰见了，也会赶快上前。而且呢，即使是很亲密的朋友，如果有了丧事，也一定会非常严肃的哀悼。即使是日常可以开玩笑的场合，假如遇到了穿丧服的或者是眼盲的人，那么孔子一定会停下来，对他们保持礼貌恭敬的态度。 有一

次一个盲人音乐师，他的名字叫勉，来见孔子。他走到台阶，孔子就告诉他这是台阶。他走到屋里，到席子边，孔子告诉他这是席子。等他坐下了，孔子又为他介绍屋里的人，某某某坐在这里，某某某坐在那里。等他走了之后，弟子子张就问，你这样是不是太繁琐了？孔子说，对待盲人就是应该这样的。有一次马棚失火，孔子首先问的是伤人了吗，不问马是否受伤或者环境怎样。孔子的弟子公冶长不幸被捕入狱，孔子觉得那不是他的过错，不但没有丝毫看不起他的意思，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孔子对人的同情和关怀正是如此。孔子也很爱动物，他养的一条狗死了，他叫子贡去埋起来，并且呢告诉子贡，我听说破帐子别扔，好埋马，破车盖别扔，好埋马，我穷的连车盖都没有了，你就拿我的破席子去把狗盖上吧，别让他的脑袋露在外面。孔子对老朋友每每保持着温暖的友情，就是和自己作风不同的也不肯轻易绝交。他有一个老朋友叫袁攘，袁攘是个随随便便的人。孔子曾经挖苦他说，年轻时不懂规矩，长大了也不会有出息，你这老不死的真是个贼呀。说完便用拐杖往他的大腿上敲了几下。可是后来呢，袁攘的母亲去世了，孔子还是帮忙他收拾棺材。袁攘呢却疯疯癫癫地跳到棺材上，打着棺材板，还冲着孔子笑嘻嘻地唱。孔子好像没有听见似的，不理他。跟随的弟子却忍不住了，问道，这样的朋友不该绝交吗？孔子微笑着说，不是说袁是亲近的还应该亲近，袁是老朋友的还应该是老朋友吗？孔子给人的印象是谦和的，但是呢，他对于认为该做的事又是会坚决去做的。他曾说，看见应该做的事不去做就是没有勇气，对于应该做的事情就不用客气，就是老师也要和他比试比试。他还说，早上明白了真理，到了晚上死也是值得的。他说过的那句话，到寒冬人们才知道松树和柏树是不易凋零的，可以看作是他对晚年的礼赞，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他还说过，我到了70岁上才做到了无拘无束，可是一举一动都离不开谱，可以看出他无时无刻不在努力，每一年都是有进展的。这些片段呢，常常是加上了弟子的回忆被记录了下来。和弟子们对孔子的崇敬相反，鲁国的贵族还是像从前一样的毁谤孔子。子贡说，没有用，孔子是毁不掉的，这对孔子有什么伤害呢？只能表示出他们太自不量力了。孔子从事教育40年以上，在弟子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所以才有了《论语》的诞生。孔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我们讲孔子的故事，主要是想使大家看一看孔子在当时是怎样生活的，以及当时各式各样的人是怎么来对待孔子的。那么对孔子是不是可以加以评价呢？我想任何一个人呢，都是可以被评价的。从孔子所处的时代的社会性质来看孔子，孔子呢，处在春秋时代，这个时代是中国奴隶制社会崩溃、封建社会形成的过渡期。春秋和战国呢，诚然有很大的不同，但这个不同呢，只是社会变动的剧烈程度的不同。在春秋时期，社会变动还没有达到质的突变，而在战国时期，则是完成了这个变革。郭沫若先生说，依据《史记》，把绝对的年代定在周元王元年，也就是纪元前475年，在这之前的春秋作为奴隶社会的末期，在这之后的战国是作为封建制的初期。如果划界的话呢，这样划界也是可以的，但是呢，这当然不是说历史是可以截然分开的。
很多人认为呢，这样的化解倒不如把春秋战国作为完整的一个过渡期来看。春秋战国作为整个时代，先秦诸子的思想都是在这一整个过渡期的巨变中的意识反应。孔子是先秦诸子当中最早的一个，他的进步面之一就是反映奴隶制社会崩溃期人的解放。这个伟大的现实在他的思想体系当中就是一个仁，仁德的仁，就是把教育从贵族所专有，在一定程度上开放给一般人，也就是从官学走向私学。孔子的进步面之二呢，是他在这个过渡期，同时也是封建社会的形成期当中，为大一统的封建王朝提供了一些虽然粗略，但是规模宏大的政治建设的蓝图。他研究了以往的政治经验，做出了一定的总结，又加上一些适合社会发展情况的创造，给后代封建社会的统治规模打下了一定基础，把他称为封建社会的圣人，不是偶然的现象。从大部分意义来说呢，孔子的政治理想是有积极作用的。那他的思想中有没有一些落后的部分呢？当然也是有的，主要是指带有奴隶社会中的等级思想，甚而是氏族社会中所遗存的血统观念、狭隘的地域观念等等。这就主要表现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讲正名讲理，讲君子讲小人，讲天讲命等等。这里有一些东西呢是臣服的，孔子在讲他们的时候呢，也特别的流露出对旧事物的一些感情。孔子所处的过渡性的时代，以及他当时所在的这个政治地位等等，都影响着他的一些思想。他的思想中有许多不够彻底的、不够明朗的、对上妥协的、对劳动生产和劳动人民轻视的地方。那么这些地方呢，都集中的表现在他的所谓中庸之道上，就是他的软弱之处。在李长之看来呢，孔子有进步面、落后面、软弱处，而进步面是指哪些呢？是指他的那些人的思想非常的有进步性，同时是超越时代的。说到孔子的进步面、落后面、软弱面，其实呢，他们是综合在一起的，好并不完全是好，坏也不完全是坏。比如说他讲人是进步的，但同时讲理，这个理呢就制约了人。他普及教育是进步的，但呢，他也没有真正的普及到所有人，依旧是有限度的。他讲理一般是说到落后的，但是他注重理的内容，轻视理的形式，这又是改革进步的。他讲天讲命一般说也是落后的，可是他从来就没有迷信鬼神，也没有完全的陷入到宿命论，这又是他非常开明的一面。他讲中庸不错，一般的也有妥协性，但是在和而不同上，他对弟子呢依据不同的个性分别指示过犹不及啊，在学上要与思并重等等，貌似妥协，但也避免了绝对化、片面化。所以说孔子对后代的影响就是复杂的，需要他的读者进行更深度的思考。所以呢，当有人片面地学习《论语》的时候呢，那这个责任就不能由孔子来负了。第二呢，李长之先生还说，我们在估价孔子的时候，不能按照我们主观的认识，把孔子的思想作为一个严密的思想体系来对待，也不能把后人评价孔子的一些体系来作为评价孔子的标准。孔子虽然说吾道一以贯之，但是究竟孔子的思想有没有达到一个严密的系统的程度呢？我想这个呢，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侯外庐先生曾经提出不均衡，很多人过高的评估孔子或者过低的评价，都是没有考虑到这个全面性。第三，孔子对中国文化的一些具体的贡献，像是教育事业呀、编写历史、整理诗书等等呢，以及孔子在个别有价值的言论上，他的学不厌、教不会的积极态度等等呢，这些呢，学者们都是毫无异议的认同的。第四
四点呢，李长之先生认为，无论谈孔子的历史地位也好，还是谈孔子的具体贡献，都要避免个人崇拜。这呢，不仅仅是因为个人崇拜是不应该的，是会产生

毛病的。而且因为呢，夸大个人在历史的作用，首先是不合乎事实，也是不科学的。孔子无论有多高的成就，是和当时的社会发展都分不开的。而社会的发展首先是广大劳动人民所推动的，孔子的出现也不是孤立的现象，像同时期的政治家有子产、晏婴等等，也已经具有和孔子相近的才能，虽然发展方向不同，就像同时代的普通人等等，他们也和孔子对社会变动有着同等的关切。还有士这个阶层，当时一般也都在活跃着，他们是和孔子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孔子一生经过了一些发展，这些发展呢也是步步可循，都和他的丰富经历、刻苦努力分不开。而这些丰富经历、刻苦努力也只有在他特定的历史阶段中才能实现，所以呢，不要把孔子当作是一个奇迹。李长志先生说呢，这些都是他对孔子粗枝大叶有肤浅的看法，他也是非常谦逊的。李长志先生是1910年出生在山东省的利津县，他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孔子的故事这本书出版于1956年，是在李长志先生47岁的时候，那时他已经发表了600多篇的文章，出版了20多种的专著，是诗人，是翻译家。出生于书香门第的他，父亲也是饱学的秀才，懂英文法文，又写的一手好古文。李长之在中小学读书的时候呢，正赶上了张宗昌在山东的统治，他的复古读经政策给李长之打下了良好的儒家经典和古文阅读的功底。所以说呢，李长之先生创作孔子的故事也是经过了长期的酝酿，是很有积淀的，也期待更多的朋友可以翻开李长之先生的孔子的故事，亲自读起来。祝你阅读愉快，有收获。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上文书说到了姬学曾让陈大毛给他办点事儿，要利用利用他这古上早的绝技，偷一件贵重的东西。
3: 金大人，在荆州城，我除了媳妇儿偷不来，什么我都能偷。我说大毛啊，我家里有夫人，我用不着你给我偷媳妇儿。
2: 你要偷的这件东西比媳妇儿都重要啊。哎，大毛心里边就愣了，还有什么东西比媳妇儿还重要的呢？
3: 大毛啊，你动脑袋想一想，在荆州城谁的买卖做得最大？另外谁在榷场经常做交易？再看大毛眨巴眨巴眼睛，金大人，开绸缎庄那个七老爷，他在榷场的交易额也最大，不过可没听说他上多少税呀。好，你就到七老爷家去偷他家的那一本老账册。我说金大人，您让我偷金银财宝，我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可是这老账册我可不知道在哪儿，因为我不认得字啊。不过金大人您放心，您对小人这么好，我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为您出一把力。今天晚上连夜，我就把这件事儿给您完成。这时候天已经到半夜了，他呢回到家里边，带了点工具，把银两放在家里头，连夜就出来了。他穿大街过小巷，很快就找到了七老爷的家。在后院他啥么一圈没人，他啪把自己带那个小百宝囊打开了。说百宝囊那好听点，其实就是作案的工具。三只手骨上找，作案带点工具，那是很正常的事儿。他从百宝囊当中拿出个带链的小抓子，一抖手，刷的一下子就把这金钩甩出去了。呵，正好院里有棵大树，啪，这个小抓子就把里边那棵大树给抓住了。这个大毛他怎么想起这招呢？那当然了，七老爷家有钱，都是深宅大院，那院墙特别的高，他爬不上去，所以用这招。你看他把住这绳子，蹭蹭蹭几下子就上墙顶上了，然后再顺着绳呲溜到院里边。这个古上朝要说干这行太有经验了，前院后院小后院他了如指掌。要说偷东西，首先得掌握几条要领，什么叫冷窑，什么叫热窑。冷窑不住人就叫冷窑，热窑住人的地方就叫热窑。七老爷家大业大，妻妾成群，这小老婆特别多，你看他挨个房间 小耳朵一听，特别机灵，里边有喘气的声音，这就是热窑，这屋就不能进。再说这账房就应该属于冷窑，他在里边学磨了一圈，最后发现了后院西厢房有一个账房，这个账房可能就有账。大毛来到窗前听一听，看看里边有没有人呢，一听没动静，这是个冷窑。然后他从兜里边掏出个小油葫芦，对准那门轴，嘣嘣嘣嘣。

点几下子，这是三只手必备的，要不晚上一开门，那门吱嘎一有动静，就容易把人惊醒。这门上有一把锁，大毛从百宝囊里边掏出个小锤，轻轻的啪啪敲两下，然后又拿出个铁钩，用这个铁钩在这个锁里边拨落一下子，就把那簧拨落开了。啪，他把这锁拿下来之后，你看他一推门，呼的一下子一点动静没有，这门就开了。他进去之后一回身把门带上了，然后他点燃了一支蜡，举着这蜡在里边就开始寻找这个账册。大毛没念过书，不识字，但是这账册他知道，一定是厚厚的大本子。他端这蜡就开始找这大本子，找来找去，呵，该着这个巧劲儿，就在账桌顶上放着一本大册子，这个大册子就是七老爷家的老账。他把这东西夹起来之后一回身出去了，然后把锁又扣上了。这时候他啥嘛啥嘛一看一个人没有，他悄悄地来到墙边，墙上那钩还在那儿啊，拽这钩蹭蹭蹭蹭上墙，在墙顶上他又四外看一看有没有人，一个人没有，夜深人静，他把树上这金钩摘下来，然后把这钩缠起来，夹着账册往地下轻轻一落，噗，没多大动静，然后他蹭蹭蹭蹭蹭蹭走了。起大早他就把这账册给金学僧金大人送来了。金学僧打开账册一看，正是七老爷家的一本欠税的老账。好，这就是证据。金学僧把证据准备好了，这回看看你这个赵谦还有什么话说。再说这个狗官赵谦这一天正等着升堂，宋师爷来了，我说老爷，怪事儿了，金学僧昨天晚上派税官的人把那俩小子带走了，可是昨天夜里把这俩小子又给放了。金学僧他玩什么花花活？哼，宋师爷啊，没什么可担心的，这个金学僧他心虚，现在舆论对他是非常不利，大伙都明白，现在这舆论是一边倒，金学僧在荆州待不了了，他正研究对策呢。我说老爷，金学僧这个人你得加点小心，他可有主意，那毕愣子窦蟋蟀那么有名，都让他给斗败了，咱们不得不防啊老爷。没什么了不起的，咱们仗着张老太爷一个小小的金学僧还能翻起什么大浪，我就不信他个外来户还能赛过我们坐地的衙门。老爷你说的可也是，不过咱们还是加点小心好。行，我心留底了。哎，老爷，有一件事儿我想问问你。快说，什么事儿？大学是牌坊，咱们还见不见了？见呢，不能停。可是首府可让我传话给你，一定把它拆掉。宋师爷，你头脑太简单了。建大学是牌坊，那是为首府歌功颂德，他心里边非常高兴，但是他嘴上不能这么说。你想想，那么大个首府

能大张旗鼓的给自己修大爵士牌坊吗？我想首府这是虚晃一枪。目前我在考虑一个问题，这大爵士牌坊修好了，得找一个有名的人写一块匾放上去，找皇上写几个字看来不大可能。

前朝有一位宰相叫徐阶，他已经告老还乡，正在老家松江养老，能不能找他写几个字呢？宋师爷在那卡巴卡巴眼睛。哎，老爷，行。要提起徐阶，满朝文武都知道他是当今首府的老师。再说他现在闲赋在家里边也没什么事儿，我想这几个字徐老先生一定能写。那么宋师爷，你马上准备一条快船，顺江而下到松江，去见一见这位徐老太师。你把大学士牌坊的事如实跟他讲明，我想这徐老太师肯定能写这几个字。宋师爷点了一下头，好吧，那我什么时候动身呢？马上就走，越快越好。好吧，就这样，宋师爷奔松江去了。宋师爷刚走，就听门口嘈嘈杂杂来了几百号人，打头的正是大屈和李狗。赵谦心里边暗暗的高兴，呵，告状的来了。这个知府赵谦本以为来的这些人是来告状的，可是一看这些人并没有告状的意思，他就吩咐人问了一声，你们这么多人到大堂上来干什么呢？这陈大毛和李狗恭恭敬敬来到大堂之上。老爷，我们今天不是来告状的，我们这些乡民给老爷您送一件礼物。什么？在大堂之上给老爷我送礼物？你们要贿赂本老爷？老爷，我们可不敢贿赂您，您看看这件礼物特别的重要，您一定得留下。给我送什么礼物非得让我留下？老爷您看看就知道了。这功夫后边这人群让出一条道，有几个大小伙子抬过来一块大石碑。赵谦一看懵喽，赵谦做梦也没想到这些村民给他送来这块石碑是大明王朝开国皇上朱洪武十五年立的一块碑，叫介石铭。这介石铭他是告诫历朝历代的官员都要守土安民，消衣干食。这消衣干食是什么意思啊？告诉这些官员天儿不亮就得起来，点灯以后你才能睡觉，应该勤勤恳恳为万民干点实事，可千万不能欺压百姓，为民父母要理解民情。这介石铭写得非常明白，他主要是约束这些朝廷官员的。别说你普普通通的一个知州，就是当今的皇上见了介石铭也得下马致敬。再说从洪武十五年开始，各地的州衙府县都立一块介石铭，这块介石铭本应该立在当今荆州城的衙门，可是荆州衙门几次变迁，年年修龙潭管所，就把这介石铭忘在原来那个位置了。现在的荆州衙门就没有这块介石铭。再说这个赵谦，他当上荆州知府之后应该把这块介石铭挪过来，可是这个狗官他根本没理这个茬，把这事儿给忘了。今天这些山民把这东西给送来了，这就是昨天晚上金学增给陈大毛和李狗

出的主意。他们两个既然不告状了，也可以到荆州知府去。他们不告状，把介石明送来，这就是来的主要目的。这个赵谦怒气冲冲，但是表面可不能露出来，因为那有一块介石明，他必须规规矩矩的让这些村民把这块介石明放进他的州衙的大堂。李狗、陈大毛，你们给我送一块介石明，本官万分的感激。你们今天是不是要来告状啊？老爷，我们今天不告状了，我们就是给您送一块石头。不告状了，你们不是要告荆州的税官吗？昨天晚上我们两个在大牢里边听信了你们那个宋师爷的话，可是我们俩一合计，这状我们不能告了。过去荆州税官的堂官是您赵大人，我们要是告荆州税官，不等于告您赵大人吗？所以我们一合计就不能告了。赵谦听到这儿，这脸气的都变色了。哎呀呀呀，你们这些刁钻小民，竟敢在大堂之上戏弄本官！来人呐，在这些衙役一起举着大水火棍出来了。你看那样子，真想扑上去把这几个人给抓起来。这个狗官赵谦的脑袋也不白给呀，他心里边合计，可不能动火，要是一动火，就中了金学僧的奸计了。他马上一摆手，慢着，先等一等。他心里边比谁都明白，要是打了这些老百姓，那就麻烦了，因为人家这些老百姓是给你送老皇上的戒石碑来了，那就等于打了老皇上啊，那是大明王朝的老祖宗啊，谁敢动啊？赵谦想到这儿，他没敢下手。你看他硬挤出两声干笑，嘿嘿，哎呀，我说你们这帮百姓，本官感谢你们，多谢你们送来这块戒石铭。来人呐，把这块石碑找个好地方放好，散堂。这些老百姓呼呼啦啦的都走了，他的人也撤下去了。这散了堂之后，赵谦心里边就合计上了，呵，这个金学僧好小子，敢来这手，那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你看他合计来合计去，哎，有了，我手上有一张王牌呀，那就是张老太爷。嘿，赶快去找张老太爷，跟张老太爷合计合计，这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你看他赶紧背上轿，坐着大轿就来到了张大学士府。到了大学士府一禀报，这大学士府的人一看，呵，这么大的州官来了，赶快把大门开开，把他迎到了里边。张老太爷一看，哎呦，这知府赵大人来了。赵大人，劳您亲自到我们府上来呀，有何贵干？哎呀，老太爷，坏了，是这么回事儿。这个金学僧啊，他鼓动一帮刁民，不是来告状，今天来到大堂之上，送了一块戒石碑。戒石碑是老皇上留下的。老爷子，您想一想，在这个地皮上，我这个赵谦和你这张老太爷，咱们是一伙的，你说他戏弄本官，不就等于戏弄您张老太爷吗？他戏弄

0: 当老太爷，不就等于戏弄您儿子当朝的大宰相吗？您想想，这个金学增可不可恶？你看看，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要说这个狗官赵谦，这一煽风一点火，一添油一加醋，把张老太爷的情绪就给煽动起来了。张老太爷一想，是啊，这周官跟我个人关系不错，你告他就等于告我，你给他的衙门送来一块计时名，那不就等于往我的脸上抹黑吗？你往我的脸上抹黑，不就是给我儿子脸抹蜜吗？哎呀，这个金学增这胆儿也够肥的了。我说赵大人呐，咱们得想个对策。咱们呢，把这个金学增想办法抠出去。这句话正中了赵谦的下怀。是啊，老爷子，您说的太对了。这个金学增把咱们爷们儿给耍了。是啊，我也在考虑这件事儿啊。我说老爷子，您就没有好办法了？好办法？哎呀，我说赵大人，你记不记得前几天我给我儿子写了一封书信呢？是啊，赵大人，我估摸着最近这几天我儿子就能接到这封书信。我儿子接到这封书信，马上就会有回音。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用一个屏幕跟两种时光，蔷薇映画馆。
1: 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我们在抢救过程中发现两个孩子可能遭受过虐待。
2: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导演马玉珂打造的复仇三部曲犯罪动作系列续作《重生二》。它是由马玉珂自编自导，梁洛施、文俊辉、洪金宝领衔主演。前作《重生》取得了将近5亿元的票房成绩，虽然这是第二部，但是呢，故事跟第一部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这次的续作是以一个全新的独立故事切入，继续主打大尺度的硬核暴力美学风格。
3: 我们的人被杀了，动手的是孩子的妈妈。
4: 王八蛋，你一定会让你的伤害都付出代价。
2: 影片讲述的是在异国背景之下，权贵和财阀只手遮天，将底层平民生命玩弄于股掌。由梁洛施饰演的希拉的儿子成为了罪恶产业链的无辜牺牲品，他与同样承受丧亲之痛的由文俊辉饰演的苏成联手复仇，世子要扳倒罪魁祸首，由洪金宝饰演的左曼和白客饰演的左客父子。导演马玉珂闭关2年打磨出了这部剧本，前后修改了12稿，动作风格延续的是马玉珂标志性的近身肉搏、冷兵器加长镜头，拳拳到肉，血浆真实。相比第一部，《重生二》呢

0: 不仅仅只是一部打斗爽片，更是深入地探讨了创伤后的心理重建，传达出了放下与和解才是重生的主题。不过因为场面过于暴力，在这呢也是友情提示，未成年人谨慎观看。
1: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
2: 那我就自己讨回公平。
0: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犯罪题材电影《重生二》，
3: 就是不会。
0: 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下期见。
2: 做过的恶，迟早要还。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2: 记事报道家乡新闻，
3: 真实记录福州话点，
2: 经历福州。
4: 海南话福州乡亲，你个人好，我是冠霖，欢迎收听《经历福州》。

0: 今天给你胡椒的作用内容哦。
1: 多吞断筋叠加精彩案例。胡椒骨盆动牙乌女休息提出新翁。硬气嘴夜台星休息王。超五花王演出骨盆加肌呼卷铁路花山绿卡藏新歌。胡椒根打通创意地区送片器啊还铁脸昂通道。这个南天牙断琴山前车列波华王端东。这个前天送散了运。
0: 十座十座古月里群野流通所有民安长期压间休息新段景十轮十轮休息馆电源亲密万新夜景前天吃过口一过肯家机火箭五女七轮五娃爱龙儿新夜台半运休息端火夜多正愁一五娃军机跟精彩恩来叠加高潮所红引起跟乔威双红修为加力打过所吹所吹革命故意所到所到恩来断光想为家己在冬阴的可能，我与旅游固定的无锡故居东亚小里，就结交众多游客预约参观。公街和吴桥顶每年都者者多工，十浪公街是咧欢迎，上年多情节也来浪公街，梦意不定。伊讲不少游客听多听多，每朝看就爱我。昼夜家己或者很听单说你文化体验，怎我很好。今宵昏花南阿威百花烟叶多三分七寒霜烟烟草以昏寒家国精华为作量通过金金龙神天鹅乌老的耶路行内典型新时代修炼跟昏寒先现的古今对话乃在俄罗斯游客安娜虽多英公拍准一共取件早给黑的成奥依旧被胡椒古药跟街区轻轻一应可以使用说漂亮的音乐跟古药合音十二五年呼卷之旅在幸好时期古罗家屋女变改不断投框超新业态改上年轻秀准起落是某林故居装八年六书潮衍生以美国 IP 新屋运营地调影片推出橄榄米色美丽湾拿铁灯靠错的五场民都圈业一大破决断变改牛龙烟草片薄香薰改行原来人改套眼影但从不做作业翁孤寒干国红民屋慢慢流通街头营业跟游客不计营业一切的重新网华计划短途无码装民都鼓励变相游客清新畅而听影响鼓浪推出高女李松山活动村里蒙亚所开三江古定写地拍卡营业让普龙登山青年会受到无码营业农作街区举办八亿美丽华纳听影活动古罗花青江千住家庭冬潮干潮大树建议上后喜米池之上喜米代表性端心意行动烟水端通建议游客更剧烈触摸民都中心博物馆里岛国庆感想为家里新风霜胡椒五秒落地孔雨密码做了夜后探索店胡椒菜博物馆胡卷博物院实现原始开放忙着前面游客逛店需求又故意新风归我逛宴搞互龙听宴红宝逛店多正在文化捐给论后代移民都文化可光可干可捐进愿意带着你家里女度所有君可以激动从暖运温暖消息的新可能呢胡椒民安弄眼多知道的国庆家居可以坐一单往往不知所愿当亚毛公路民安之心还是广东员工破亏沿脑早无虚息捐毛上明秋水流吃来基建大家回国换工体育水流与基建第三迷失的误导并让亚建议浪漫再去教会多吞天正水听言路人照片巨眼提出巨量超过延期那是我生活明年代的前年广东会在卡料超千万人潮更见回国新年改用代表天正水灌水相互相信叫你从胡椒亚间温暖消息留意度见更最令我受彩当要到以卡优好电影向令社生活国庆动电影家做了活动电脑家机明日化作天月幕布璀璨光影化作神采闭目做了光影秀将这里氛围跟医生元素倾倒教育并日同步推出创意摊位打造出因双翁绿倾倒云下的天正社文化信仰新书记一家翁绿连倒魔力这里潮院相信上多更多纪律坎坷更多新业态新断见再来不断升断上岸靠生态公网

一两户姑娘一路样的迎来对撇起面有卡更胖虎胖三缸草案中东碰错了多麻木又问周宋村第六车间改造一项的停整水缺段以准水供应叠加时间演绎打扰过来修补解叠建整水天然缺这也送正该缺资金已经烟筹超过千段预计湖州除了民安村区里加已经一年是红金一些时候不断升段真正原定的五女休息新都金更安于烟火气固然会散开警察的暖风不继续催力国庆动啊湖州休息国活动为本年就会议的动啊出游不添了十八回有力拉动了本地及跨省要休息所以七八万米妹叫地新加坡来南马万米妹出现休息国南马万米妹又好青年休息国所以万米妹聚来休息国这个所以万米妹运气联动互来湖州才送五国端朝的光风不来也有湖州国庆贤明休息精彩并且叠加有种花皮活动有创意聚来旅游文化娱乐等总混为开工的休息古罗里九兰顿窗帘内那来华山休息就可能跑上手后受惊喜精彩内包是眼满满其中会员信手有力跟我想一下苏宁广东西泽电器机看台团中会议进入一个万新不来叠加门内国庆假期休息案例电源亲密万新夜景多古老区更容易留下听到休息没了手啊手机呼卷苏宁一角松光负责人高楼机啊国庆假期国家不来叠加上下门内休息可以生一种句难念来跟我想一下教醒我之后呼卷苏宁一角转身门内卡了修了东边实现深圳段湖州苏宁广东电器台四三九年团中群业群业召集内小龙业突破三年外面美这里休息地点先到中国家电托稿建壁管理送送壁欧明显提醒向头高地向为左流中央空调抗疫四多点新头并设大平彩电清洁家电山西数码等产品也修要家电搞起呀湖州家居休息启动业道提出攀升成为好搞事啊你看你呢第十八届湖州企业博览会继第五届湖州电力文联企业产业博览会都还在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展览面积超十万平方米会在国内外超八家主流企业评比据组委会同意电汇率建议接近37万人次高端参观收了大约1.8万亚车目前企业更有英文表示湖州已经无尽财波来稀算混合叠加一个万新店小黑也叫车最高可选进入波来难外迷美多团利好叠加之下勤业餐店上力现段电脑轮就创下新高车店一回忆轮车去大时间楼修轮更有信心了生活之下既然要对我铁路南充国集团1万公里一下感情南铁了解到国庆假期蓝铁花山绿卡大约收益令到了1万人次其中湖卷花山绿卡大约湖马令高点4万人次创历史新高此后铁路以内环天卡了最高峰公呢湖卷论地卡了东部各位温馨短度环天跟短度结束卡了叠加今天天线这段回流到点变化的地点为换边绿卡出现蓝铁加开加密轮线前往北京湖南广东公路宋爱丁淹没短度混远及加密轮线现在最有想采购短度绿卡列车4万2人列南铁古家区南充湖州阿门建文宋爱广州后牛等混远压港高铁连连列这段沿途西环五年轮绿卡均运环天生活之后国庆假期最好送的湖州郡更因郡区重业花梦腰水对我海地女性先锋龙重在三月三马无人内家送平企业列博华文端东地区基端这个男人啊是段庆山前车出世更因郡区送平企业共中出口修成以来充裕地区撇罗红网标志多更因郡区充裕地区海天联通道将来贯通多站至多郡海天联通平白叠加后人正了波图现波洪才出口自在落多野企业做基础品牌，最后通过铁路、公路。

婚礼致敬。高英景区村行华辉总国消藏业多赞至多敬嗨铁联欧莫来要谢。提出证券带短些和黄黄盈盈的干朱里内的既高我当我送片企业共中出口突破南湾牙带光藏和到历史新高后高英景区正段协调补境建筑国庆基因正难冲口机准力全场连到目标应欧目前景区已经损态化归行端。

0: 对，刚启动覆盖面不断扩大。胡哥呢，胡就跟耀华电丁丁送光负责人表示，从提取苗顶东南沿海双平区啊工厂出口后先去了定位，清经短线话先不得起落，加美后两波过，加卡基础设施好耐性诶，全力推动进车工厂出口以后提取可运性诶。李健，胡椒大欧华欧豪言，运动预案团队最终也华的那命运最特啥困杂，多胡椒多诺忙于原始积累，送来温馨，是得应有验证。验证数据显示，多工办海各华记载，三人皆啥困杂，原始动靠烂西板花板率，跟短途磨来相比，降低百分之四。效率出靠小价环节，随机条件多么建筑肯定都占了。表姐多教爷新兴铁矿记录，要实验你健全产业一项，买筹光卷十波。多诺是胡军内后先忙于出口原市区，念出口轮见转身比较大比难。下届提出工，原来要还忙于恩套板、冷西板等车圈成板鞋。原市后是广西人肯定能换地，多地板王权乃于成正卷，陕西越战奉献，并且大力视频安装与还。正多教爷现身难得。胡椒大欧华欧豪言团队规划筹基于那命运库拉吉最特啥圈杂，该节杂段与那支拉劲随于那命艺地表面积现代正大，导演原始最特好可欢喜运列住，通过物理华欧作案破坏板卧迷离屋十万摩结构跟大象梅华城实现高效啥圈，以作案季节跟抗定路咩学院命艺要还赖约成，并要多矿金端供给好，莫要海战了。温总旗下东建最难原始两米健康硬抗及如来华电的精彩多选，多多诺居住视频有按公里下找原始段团队时代采集帮预院本，必来就基成预约记录，可能沙圈杂在瞬间地板圈 A 级效果稳定。原始后董信文欢贵赶抗定路短途无来顺便。那命运最特啥圈子都是好紧照咯，应该松动跟应该出地这样咯。更多要是要按套当落越战越环，但最特生态也更要好。以动效欢喜地城古变面咯，欢好到月引起最侪破浪，降低咯半海护怀的频率，真正造搞一扎多好。本场验证成功，我以那命运啥圈子多忙于原始端而建模化应用，提供了可靠数据支撑，跟吸收经验。阿罗沃红青胡椒新材料扩建一万公里，二年后胡椒带有华欧豪言，胡根能最难数，在那波清华三后年活动，加速记录成果，多些来左右忙于原始区域喜欢推广。秋里时节。明年靠老爷多顺超建也哦，二零公年社规模流行化程年来新化机，相片恩我左望前夜，向为超力宣传所得都得几空间。据了解，本次流行化菜碟节将提出搞社我顺送，今年二零公年流行化程盲目独立也得几恩来，而抗言搞超力建网院三多化程上，光阴流动间连片的恩来真真跌跌，很会干事走。二零公里下轮丁空工照片流星花能啊没弄你老妈经过采修给那爱心里二零公里写博聚了机油卡都可以免疫一换彩碟流星花大顿错好再敢当一写花其实他爱记好加做面具也可以我想流星花做红碟玻璃光的咧。海南为胡椒圈青一双就来给男的经历胡椒感谢你们的收听。
1: 胡建生新闻到来委员会举报电话时宽五高矮悲催逆催五三逆催。
2: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宣音纪律真天真。
3: 请就让导播播。
4: 左海是要一个友你不要给你吗
5: 雾美的叫马乡你不要给你吗
6: 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女乖给你吗

0: 椒味牛奶，胡椒味香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硬搓胡椒。
2: 想采集的硬搓胡椒，点嫩好，欢迎收听本期硬搓胡椒，我是小丹。落实潮流中，位于欧的十瓦百里一河，曾经是面纱大王罗祖英的地名关注体。古罗做南潮白，眷女面子打搞所有五百位平和面。你看以三年银窝，早为宋欧宋号眷女工艺手不红，被列为台北片西艺文物保护单位。今天的节目，大家就带大家这一块了解了啊。初定清大约八米半四层，第一层是地面，第二层是仓库，第三层是居家，第四层是多屋，片后有花屋，经过新安屋。货物通过水洪可以直接顺岸搬到仓库，这个方便。第大一体是就老古罗的第一层的后脸梁，露天吹不露天。是就会双方寄望安装了玻璃窗，原因就是因为落实潮流中是双岸，伊的货物由新安二叠槽，潮流跟其他货物卖了远，特别艰难，胡椒不多余，因此天然酸就安装了玻璃窗。玻璃窗是双设计，以你的年代落实潮流中从树荫落一顶，卖下古罗之后加装的。古罗以第一层、第二层以带其时而为座，第三层眷女特别供应，沿了雕龙瓦洞，剥削了高军及双翼红色，岛军、错塔、仙军基线地木教员，精密别地做兴度的。基端定错之波，就多第三层，以水塑料闽南木通洞公路，洞路大约十三米。地景那里贵列面是双翼中观极为顶贵。经过首先保护，落实潮流中现立画画立影像，胡椒菜是有在五万米兰电视观东观以四层烟落画红四叶损写点区，以虎欧虎总虎昂虎洞虎印东通五侯文首早为坐享观村电筹黑密竞品三马归元。电视光有人素雷摸窗 AR 铁杆欢迎行窗转世倒影动画沙画花贵七八年来到 VR 尊敬语音导览的现代化点定记录，因着动静结合高好听证设计虚拟互动空间，成为电视面对优秀端通文化的新地标，以及画画利用古罗的独草代表。
3: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5: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4: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2: 江苏乐山潮流中就必须讲了讲，罗一定义第二个将罗祖英，多护住南岩两儿苦心经营下，罗氏潮流中华奠兴门，罗祖英也被外界称为胡椒面纱大王。罗氏潮流中形成经营，生意蒸蒸日上，从树荫罗一定多胡椒溃血，胡椒血雨松昂。多宋村干元敖等溃血损居应波澜，多南并齐溃血带弄波澜隐于宋昂等红昂。同时胡椒以及周边地区大面纱的需求这个代，由老祖英转代炼油波下建构了大波昂的面纱企业。因为聚温势力雄厚，老祖英就被称为胡椒的面纱大王。西艺端上的巨大成功，激化了罗祖英的社会责任感跟担当，只要为胡椒面纱大王摆口号捐献机，为民众、为社会、为国家造了不少时水、好累 奥艾胡椒菜水里南港小屋，也就来胡椒菜阿翁小屋的真心，就里有老祖人捐助参与兴办。以真金当银，胡椒菜水里南港小屋董女为董女，同时以捐助佢胡椒菜胡双好校，也就来胡椒水里的真心，一直到1949年抗美援朝期间，老祖人故自己血缘，并且捐助参与由胡椒菜捐双链花期。胡椒菜捐双链捐双界捐那牙戏剧活动，详细记忆应从胡椒。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牙阿拉基再会。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2: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时、2200多年建成时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0: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2: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0: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

0: 事。炉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1: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2: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州欢迎您。
3: 走海之乡提醒你，走海原因给你金配灯。
4: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乡。
5: 在路路声音中，感受亲情炫景。
4: 福州电台左海之乡，
5: 请你收听左海乡音。
6: 福州话真好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乡音纪律真肯定。
1: 聆听美人语的本土艺语，感受美人语的乡音魅力。左海乡音，乡音叙说，闽南闽话切论西方音乐，音游怎游？听众朋友，点你好，多谢时间的你，请点你迅速中波明确八连给第五波，由我高区明确团演播。
2: 你妹，不你了，
3: 哎呀，走啊，
2: 你
3: 老公就就对我抢你啊！
2: 对
3: 抢你啊！抢你啊！啊！谁呀？我操！哎呀，咱这老天爷满天啊！谁来？
2: 说点他妈你，偷你老公，真的？
3: 真的，对干我抢你啊！抢你啊！
2: 看
3: 见了吗？为什么？为我讨厌点名，我砍呀！
2: 真讲。就只来忙了啊！你偏偏买了呢，但你，
3: 外姑娘以为我还生，就点了休。哎呀，我那妈在鬼门那也点了，我的干草也干出来好啊！我进来呀，我没有说就我想了不一样，我说那位对吗？
4: 对吗？
3: 一个也不对，个一点也不对啊！今年丢个呀，我拿了对不？该也买不呀？
4: 买不？
3: 那阿哥你谁来比较看俺？来不你我跟买了你中意？
4: 好好，我进我，我进我，加加加加加加！
3: 小二叔，我两个两对穿的来就你啊！
2: 哎，来，吃过吗你？
3: 慌了。
2: 会吃再多呢？
3: 另外多你错。
2: 点的汤呢？
3: 汤。从我那了，在那我对对着你，那对麻将哦。
4: 啊，你这个干嘛干嘛？
3: 哎，那我问我的老李哦，你好干的老心，该到我的这等，等于白忙啊？
2: 俺俺你，没你了我。
3: 哎呀，就那样。你那妈子那么冷又怎么讲没被你看到去哎呀他

0: 生的气敢退住人死莫救。
1: 请安贵咯，另外来一户可谁接你呀？
0: 接哪哦，将来在于谁太子年尾来错，莫先我领导来来意。
1: 小弟正是家托年尾来在来意呀。
0: 你点哪里？
1: 小弟电话哟，录音机卡来一串了吧？
0: 哎呀，为莫兄弟应来父王说不？
1: 小弟苦命，一心苦倦，盼在你来做父拜祖归亲啊！
0: 哟，真你呢？哎呦，就你都做啊，就你都讲呢、啊！
1: 来一仔，论定状好，大小弟见我并枪啊！
0: 哎呀，怎地了，尊龙？难都被拖累心得要。
2: 不逃不砍对吗？当当当尊龙。

应该

王公主。

0: 请他进过道上。
1: 奶奶奶奶，爸呀爸呀爸呀！啊，你几内阿妈嘞？这老爷几老心人？
0: 在哪里？丁大来的，我傻了，害怕。
2: 哎呦，是了，你糊弄的女，为何以后趁我逃避，就无论好女？
1: 你一旦，哎呦，天地无明天啊！
0: 下火。
3: 你喂，长得太美。啊，
0: 傻货，丁大不傲。
2: 你有。下面先来送老面啊，俺老先得爱太里，家太里面你一定多，
3: 你再来多些，
0: 谢少少。

0: 傻了，小他告诉了。
1: 哎，女儿，知道包拯如何捞取女的便宜，女人了。
0: 傻了。
1: 这样知道包拯傻了，谁呀你，女人真英明。
0: 傻了。
2: 你话硬啊，但你卡卡外笑了，你所家的爱待在小公爷里莫接待。
0: 你去多谢嫂嫂，哥哥回来，大会是嘿。
1: 你看你怎么这样？
0: 只因可记在这，小大爷会遵照条子办从。
1: 哎呦，那不行，那么敢不行？哎，给你听了，你儿子这个。
2: 妈妈有女，你难生念了。
0: 傻，各经断忠厚之主，小打正干东儿我。
2: 哎哎，你多么尊要爬楼梯，傻，将你我老可怜，再用不能要爹爹，不我告你鬼爷呀，你莫过来鬼路，傻，家里没温命呀。
1: 你莫你莫呀，你光你傻，还不要听。
0: 一起多谢高手。傻了，小大连爹无意为财，你留八年为民。
1: 哎呦，我爹，你给我不信啊！
0: 你看我是。
1: 哎呀，你王爷！

0: 岁一阵啊，我岁你吓你，帮我上楼啊，上外东啊，
1: 下里啊，累死！
0: 哎呀呀呀，上你们回来不好啊！
2: 我你家独一位，陪住咱独处，唔你用老妈呀说语，乌贼听无贼，现在看你也无一代你哦。我爸爸的好浪呀！
3: 哎呀，妈叫痛呀！说，
2: 你那个女叫痛。
3: 我做啊做啊做啊！你这个傻丫头，生了做我，我乱拿来就到对面生来。
2: 啊，傻丫头，
3: 你真干我啊！
2: 呀喽，算可以哟。
3: 难为爹不让你见到你，
0: 你爹不让你见。
3: 嗯，
0: 我看一物定义，心所应。

0: 可以呀。
1: 干嘛？
0: 一个三寸外走啊，他你

南为湖州乡亲，一说就来湖州移民过马年来，走海之乡最老的走海乡音。我是冠霖，感谢你们的收听，阿拉基节目再会。

0: 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1: 相当面细蛙，听听胡椒话，我是小丹。要迁新居，是受人大喜来。多胡椒的短通细水端，关心我，因你只是帮家里。古奥石头，饱含美好继续而来。今日咱阿哩讲了讲胡椒还原术，安那哇？安那哇？只是关心我带拢伊，按照开会而来。虽然时间演变，胡椒还原端也直接按照耶稣带了半错九千几老元带来。命以食为天，家以灶为伴。多落胡椒那年过年端，灶来烟火就来少爷家庭的供给所在。错只是技术，小气灶位加上进展，多真的安家落后。过去半点新月，多大好司令温馨安娜娃一流天，住鬼王菜军枪造翁，急救家体安稳，立即从造位所愿兴旺，衣食无忧。安娜娃自杀的字代表了胡椒娘大家的理解，家因你之死做我的伴偶，近世生生不死的阴间烟火。时代不断变迁，如今整个社会家庭丢掉了是你了本，过去复杂的义理已经淡化，胡椒嫩不再供应接白流天，但是半仙药可以作为红书永远保留落去，代表客家团圆生活蒸蒸日上。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映画馆。
1: 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我们在抢救过程中发现两个孩子可能遭受过虐待。
2: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导演马玉珂打造的复仇三部曲犯罪动作系列续作《重生二》。它是由马玉珂自编自导，梁洛施、文俊辉、洪金宝领衔主演。前作《重生》取得了将近5亿元的票房成绩，虽然这是第二部，但是呢，故事跟第一部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这次的续作是以一个全新的独立故事切入，继续主打大尺度的硬核暴力美学风格。
3: 我们的人被杀了，动手的是孩子的妈妈。
4: 妈妈答应你，一定会让伤害你的人都付出代价。
2: 影片讲述的是在异国背景之下，权贵和财阀只手遮天，将底层平民生命玩弄于股掌。由梁洛施饰演的希拉的儿子成为了罪恶产业链的无辜牺牲品，他与同样承受丧亲之痛的由文俊辉饰演的苏成联手复仇，世子要扳倒罪魁祸首，由洪金宝饰演的左曼和白客饰演的左客父子。导演马玉珂闭关2年打磨出了这部剧本，前后修改了12稿，动作风格延续的是马玉珂标志性的近身肉搏、冷兵器加长镜头，拳拳到肉，血浆真实。相比第一部《重生二》呢，不仅仅只是一部打斗爽片，更是深入地探讨了创伤后的心理重建，传达出了放下与和解才是重生的主题。不过因为场面过于暴力，在这呢也是友情提示，未成年人谨慎观看。
5: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
4: 那我就自己讨回公平。
2: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犯罪题材电影《重生二》，
6: 就是不活。
2: 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下次见。
1: 做过的恶，迟早要还。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京时间两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0: 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2: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史、22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3方7向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0: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2: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0: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2: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3: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州欢迎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有看过吗？
2: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1: 我他的本人。

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本朝西干净净，
1: 社保免去代谢，整点离婚风采，
0: 走海。

0: 语音，名曲运送。
1: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早海曲音。多谢的时间地点为大家播送的是中部名曲苏诺金军第一部，由闽江界名曲团演播。

皇孙才送酒多长片心，为你老辛苦强行黑暗去我黑啊。谁能不为国臣叹一晚？

0: 居无道，命薄六神。听说我公差已经聚集许多人马，铁杆一起。
1: 那两位，那边老爷有应到罪。

0: 谁？
1: 我。我。我谁？
0: 我拜宗是我。总是有种火女童。
2: 哎。
0: 若是每晚一到我困在，他像翁婿烈火水体，可他虽然与我双生共同待遇，回天下。
1: 我不给我

0: pas dû la lire.
1: 请信茶，卡量被大。
0: 哎，下来村外卡量应大。
1: 哎，将信茶我乱弓打了出去。这，
2: 哎呀，等等，你应该就些毒呀，就场外些大大鼓的没事，就乱弓村外出口啊。
1: 你开老虎山来何事？还在乎？
2: 哎呀呀，大奶，哎，最难为是哎，最难又过
1: 不了。我昏了，
2: 哎哎哎哎。

0: 来替你去立哟。
1: 把名声与幻存照片。

与公关王陪我上火，我该丢出去问谁被改

0: 过哟。
1: 谁见长灯过？

0: 坐定，待我登岗换座。
1: 皇叔参照用手一半。
0: 嗯，应当参照一半。
2: 你来一回，姑来一回，是咩规矩？
0: 哦，你先随他们回来了啊！
1: 快快有请。
0: 你先来我的爷门前，有谁女儿家之物？爱回避？
1: 谁呀？不爱回避？
3: 两姑来一回，是咩？他俩不能给。

大兵之臣，你。

0: 我大怕我怕他有谁
1: 谁
2: 同去
0: 修禅太公啊，听说王公才已经举身行礼，可以给你

0: 病如错，其今色彩就空，爱风平夜，悲催多我困错，明心去平那。
1: 现他名我，光有巨爱之心，命中本意难改。节度使用手老妻以求家庭，期望你还俗啊。

谁？

0: 句无力无后生，
1: 露齿更刚。啊，
2: 去参观些地方，虚动声音。先生一老辛苦，我阿伯也为女神的强求。

か。

Punk.

0: 好不敌，如同修大当官双被谢过，只待该说领头。
1: 一朝万岁，早安西暖张天斗，一摩说女我你心有谁面功，现在给我后继金刚。
0: 我修有何本尊，还击下去无不给
1: 两击。万岁有计，今日不说

0: 皇宫京对内，万岁有地给你不算着地。
1: 今有有罪，落荒起大。
0: 给谁一句，国公扫地。
2: 天早万岁，
0: 愿国公京对内有罪免官。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索道明确修掉，寸草歇干净净。
2: 索博明确带血，正点离荒风采。
1: 左海缺言，明确运送。
3: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欢迎大家给你收听早海课业，想要将给你训说中波明确数暖金军有明显改明确段演报。
4: 有我的队万数有机给你不算造定。

0: 对内，万岁有的给你不算做的。
1: 今有有罪，落荒铁大。
0: 给谁一句国公扫地？
2: 天照万岁，若国公今对内有罪，免功。
1: 为谁我留什么之罪？为定公子送他进殿
0: 两计。计啊，万岁有计，送杨国公进殿内进殿
3: 两计。

0: 愿做
1: 太监大老
0: 爷万岁，万万岁！
2: 嘉宾请，
0: 万岁！
2: 众位先听，
3: 是
2: 五美女所美之身，满带雨后已到了。
3: 李大夫呀，
0: 金灯红旗挑送一路，一生战马三千里。
3: 金灯有金，有生无命，一名瓦须下金乌侯，天双臂牙女郎，
2: 来不看。

0: 神明做大概都有一个去女又比我鲜花几毛听女龙安几女不过心灯不敢生平
1: 他才会谁错帮心做中天斗决定千金我送他一句回忆我心也在修举大流政府各地心儿有生命运千金回忆随地中天斗给干尊心在乱中对床是爱空寂有节定之臣
2: 天道万岁中天能冲根进的
1: 我修赖海之气送他进前
2: 两计计下万岁有计送中天能进根进的

0: 我给你不利之手，如何才下？有上面的金銮在上。
1: 启奏陛下，新书召来定罪安慰，下罪重诬啊！
0: 我不利之手，总爱听
1: 是。
0: 我的女婿还有一千金在好手中，故意为送他一根回忆。
1: 铁道陛下，小女命早已血配小罗氏，其来听皇一句，望我陛下开恩。
2: 铁道陛下，罗氏乃是皇室罗爷之子，已经到光华高宅，忠心上更不惜皇命，只活命谁独留不归，我陛下命感。

0: 人有泪要流矣。所以你女口舌言啊，滔滔不绝，这一位乃高皇帝官来了。
1: 陛下，老身忠心，密天可禀，对岸的个，我陛下推荐的公太守命令，大哥双汉可一位票仔。
0: 票仔怎样？
1: 票仔就在你起一心皇上，国中不国，军中不公，为人心，期待得起天下乐水，修建现代。在天地里大
0: 万岁，万岁要在这个难道弥后，难道不理天为堂还吞到面楼
1: 陛下，老身真心比天飘，身虽因为保关心，但求陛下你伤心，乐尽共来将一心啊。去采救命我万里遁下于不安，请替万臣真不安，难破碎定。

0: 听众朋友，是要请给你收听《病话》，其命共约为其命，用吴楼天先生便是啊报告。
1: 亲爱的各位听众，现在请听胡九才其命，用命共约的病话。

声呼噜树阴阴，男女老少欢欢的故意，街头去卖大楼一枝。后面金翁阴曹孤楼，金装兵娃射所轰鸣，吉老边居庙老朽丹心，我念孙高我谢金。阿彪，心胸俱明爱，有啥会好叫人几场？

娶妻为老公呢。上帝山里面来下了孙冲给你妈女婿上位，女奴改孙如马，孙如马也爱心了位，一退休一下啊，鸟在也整个听啊。大红灰啊，为人啊，自己松脱，不关心国家事了，你没看不来。这位对面我啊，我说也青年哦，命叫了第一位汉官。哎，这条汉官情哦，是让你保姆下。这位汉官个，孙牛马，你看胡椒我冇啦，今天胡椒我冇心哦，够你啦。李孙冲淘气硬硬啊，汉朝代，今天胡椒我冇。我公曹我是李孙冲，所领女人我我这个汉官不满，孙牛马公啊，你所领女中心跳，现在我我此公我听呀，此公我听呀。李孙冲汉朝为要开口为汉官，女婿咋还来跟你变老对女太到位和爱呀，我跟女上车无话不当。今天胡椒我嘛很红好啊，不来有时候最为女胡椒才起名，我没你公爷，公爷改爱李孙冲，心内也孙东啊，公爷跟你孙牛马，心内等于呀，会会跟别人有干活吗？公啊，跟我调很晚有干活我的嘞，公爷改准才男女来。都好干我，公爷一来尽献胡椒，断一位女胡椒来来，心会想起胡椒不离离去，恩怀明香。我为家眷胡椒菜，精心无命眷恋，为家眷起命，举杯傲。既闻到来的幸爱，天高千米，宽外数尺，冲我迎接光喜和海。调汉官治了我老个这个啊，公啊，买，孙老马，你讲知道我也清清啊，谢哪叫了迎接光喜和海的？啊，先拿好的迎接关系和海，我一天没有老啊，我没有气啊。孙牛马又很耐心的，他就比你一讲，从你搬过那白菜，搞那个胡椒菜，哎，街上呢有海鲜菜，注意就你讲迎接关系和海。是有冲哪呀？可以冲哪呀？再讲，人跟人之间有何团结，也是有意思的。人跟人爱团结，也是有意思的。所以我有讲，他为强，你为虚，三为健美和健出。我们叫我们叫我调汉官头强强的一部青啊，孙牛马公啊，无名公爷。故后恭喜了女恩呢，汉王你在天外恭女恩呢，应也。

来，因命军人的心哦，爱党爱国爱家乡。迎接高王爷，奥勒马，举起红啊，你玉马端中，高通杰仔，一路严格忠心啊，恰龙英能，乱打不乱冲，护军管理，搞兴吉岛，兴彩恰龙都安久结中。左令哎，也应当断根你就乱，千家作家该安不安？做幼崽虎傲，心爱带卡，无名没经霜啊，没马功兵，功高你写诗。这里爱好丁水翁屋米好气运米好宽金公牛的威力不得了中华在朝野捐修公安中书顿家李长公爱高安高业互傲云圈安公云正义出正义安定敬业云爱六月主义两岸边威兵不堪不避，就你讲啊，两个人威兵不堪不避，对，威兵啊，你是啊，那阿应该的，好好的，来大不堪不避，也应该骄傲，也应该啊，他国第一家个，怎样哦，顶端国家爱我。对我现在就带到了为想起清明这两年都好啊总是要结束我的手巾哦但是我也应该看看要母亲人素质不过莫教无名乱打蹦啊给蹦饼马若美阿威故天道让你冲从中央的行为是有发现那啊都正说不教育送的不与我们的精神无名习惯可引导向基本道来多来讲提高我们的独心可以希求谁诸我修养受力其力冬季准齐开定好个雷轰，红叶高外水白星空，准齐前面都起立忠孝公约，尊我作起身体厉害，其后白朱书朱雷书龙，朱书朱雷书龙啊，一定要其后与我白无关我。太多小女，我就才清明，无命供养，大家都好，且不可把与我无关啊！这尊音乐一哼，作起冷冷震动，无命的清明，我无命的星空，我无命的星空。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你老你老啊，是我翁所望，人啊就是为了你幸福的最高通啊，这还有我的哦，注意吃得好的有诶，但没呢啊。
1: 一个叔叔，跟我腻了玩乐火，还有都帮你呀哈。
0: 好了呀，就你了嘛。哎呀，小姐啊，今天不离水了啊，你爸没安慰啊？
1: 我爸呀，我爸可找大管家了。
0: 大管家？啊？你爸玩更牛了哇？我也给了一杯多少位？是。
1: 莫啊，我爸讲相关英文就除了想采一管啊。关键那个虎就亮的太精洁有水如果有好几就更加去落一句你看
2: 一句你大门口后啊电动你要定我哟见我很老我跟你听到我想去了哈
0: 哎呦工作要求要高啊啊一个几万年送班了吧哎你爸最东西好了想吃广啊哈哎你说你想广东在你那几万年我一些老了
2: 危险啊！为了你早晚老化，我那那些；为了搓边远离那粗木好呀！为了那个高楼捏胡椒，威廉台一个女早晚大门口啊，人流乱一乱。但是如果那个远了被十公分，就变成大饿了的大饿了。右边吹到老林啊，老林那那倒数，会我也没我都有你了哇！
0: 阿伯阿伯啊，等我去开就修理。哎，恭喜姐啊！那我问几声。背还会受口疼啊，会晕嘞！哇哈，也去开，没再吃吃咯。我的姑娘女个人肯定都听话了。结果呢，女士神困多，奶奶，但再滑就真该通呢。要高于再生，最好就真汉去滑。也老王是阿女个人引导啊，不然你也就会变美术导演，成为救援长，成为救援长，劝你当然没报个了。要。
2: 是你的更有话嘛？是风虎哦，南风管理说风之话。老王啊，除了所有好办的啊，好讲的，那靠花框就让你变化。我给你拖了水，护下给了你家地窝，不变化做人的啊，也护下家给了嘛。
1: 一般相关管理也框啊，管车管汤，不管我写老话。
2: 小家啊，一般管理一年六写的。一把管理啊，是你心里就往老化啊，是你多加太，计划你加宽紧的那些搞哩。你把一把自古妈妈多来找些老嘛啊，多拿阿错对面后了给你加大白龙小颗汤里面，跟中华叔叔一样多来盼哦。我可以讲你啊，中华一样啊，多修理哦。故而哩，加幽烟加净化器都可以哦。我那面理解呀。一把就随便随便你可以改嘞，刚刚我吃好了，哎呀，都大了。但是你看，现在漂亮个是那边威廉哟，计划哦，有点少哟。
0: 当然是中哦，以前我都错了，我吃脑海痛啊，阿嘞最准我小口哎，我的猫阿姐的痛的了，阿莫准我小口哎。这个你讲嘞，为了你加完班，干到位低班，妈妈死你嘞呀！我看见你讲嘞，都来送脑。当然是也辛苦啊！
2: 真嘞哟，抽风之火，断电是挡，断电困眠，咩来困扰你？留挡探电，只要用我记录你的电车位，谁多只安装到，那我一定会请你来哦。我记录你见到慢脑的，加线手的，直接东华区公安的交通管理部门去处理。
3: 为了你位，最少哪位状元之火很多，
2: 辛苦要管理该之火，少波少波你真正推进。
1: 你说你都给人乱摸啊？
2: 那啥乱摸吧？但是你看多边框哦，右边几窝，换我一只沙奥，也应该多吹口头中我一屋，也欢迎你加到那阿里上车广啊队伍里
0: 啊，我会来呀、
2: 啊，同意咯，你也可以你关在手啊，胡椒上车管理密生工作好。以后如果你发现你周边有见到探店。大额了有大中央上车的管理问题，你都可以通过电力的好相关一项问题顺便你欢迎。一句啊，你这老化你这青龙也青，革命也精彩，再加上真正的美爱呀！
0: 一句啊，你个人最上车管啊，当然是要陪爱说我吃完老化，你看我这通卖卖我了哩，你个人更有。少播少播，早有你。 都里有鬼屋呀！
2: 我先见个老王，丁拿古欧，近下年岛民很多，佮公安同在者，多一些未好处理哩只探店，会让阿多加卷手啊！一个绿洲的采果那个，也是那个福州两里命居啊！
1: 说完了话，暖了胃，想采果啊，修丢西，暖了福州两。
4: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10: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4: 暖心的祝福，还有
11: 永不缺席的早安。
4: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0: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11: 让节拍一路随行。
4: 九零一，
10: 九零一，
11: 日光清晨。

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是笑嘻嘻呀，方文山写的词，没有很华丽的堆砌，就是用一碗茶汤，非常简单的一个生活当中的物品，然后再写一个渡口的别离，话不多，但是暖意全部都在这一碗茶汤里面了。就像我们福州现在的天气，非常适合早上的时候喝一碗茶汤，晴光依旧在，秋风虽已至，所以有的时候一些惦念不需要很大声的说出口，就是大家来到901走海之声正在为你直播的日光倾城。各位好，我是潘月，今天依然是三个

小时的节目，大家可以听歌点歌送祝福，期待在901珠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看到大家的留言。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周先生，回到过去。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周董周杰伦的《回到过去》。现在很多来不及说出口的话，没能好好留住的人都被封存在时光的封印当中。我们刚刚从这里面听到了一个藏在夜色当中的念想。现在7:10，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想起来的时候，尤其是副歌部分想起来的时候，满屏就开始全部都是深秋落下来的各种遗憾了，枫叶红透再飘落，然后听到了一段故事，从开头到结束，在结尾的地方，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忍不住的回头，一直在张望，心里在反反复复的说，如果可以，多想回到过去。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Mr. Z。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1: 这一刻，
0: 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暗示，要说福州家常菜里最经典的下饭硬菜，老福州人心中的第一名一定是色泽鲜亮、嫩滑入味的南煎干。它是闽式家常菜的代表，也是最贴近福州人间烟火的味道。正宗福州南煎干极其讲究新鲜度与火候把控，精选细嫩新鲜猪肝，切成均匀薄片，精准腌制去腥，锁留水分，再搭配本地老酒、酱油、少许白糖调汁，全程大火快炒，急速出锅，成菜色泽红亮诱人，口感嫩滑多汁，咸甜平衡，酱香浓郁，完全没有腥涩感。在福州的千家万户里，南煎干是餐桌上的常客，日常三餐、家庭小聚、亲友便饭，一盘热气腾腾的南煎干总能撑起整桌饭菜的香气。它工序利落，调味克制，火候精准，非常贴合福州。

人踏实稳重、务实细致的生活风格。现代闽生活第92弹，一盘地道南煎干，没有奢华造型，只有最真诚的家常滋味。烟火升腾之间，是福州人最踏实安稳的三餐四季。一口鲜香入喉，尝到的是闽都家常菜的地道风味，感受的是福州最温暖、最治愈的人间烟火。

到的这首歌来自JJ林俊杰和蔡卓妍的《小酒窝》，送给陈芷。他说昨天和同学合作这首歌进决赛啦。听到这首歌也是一下把我拉回到我们在参加校园歌手大赛的那些年代当中，一下子会想起来操场的晚上，两个人在练歌房练歌，然后在很多很多时候都是没有理由没有情绪的，单纯简单的喜欢看一个人的脸上的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在这首歌里面没有很沉重的遗憾，只有两个人最简单的一个心动，希望你们可以带着这首歌在决赛当中也有很好的成绩。7:21，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金元，来自单依纯，你的珍藏。

这首歌来自单依纯，你的珍藏，这是电影《沐浴之王》的情感的主题歌。这首歌突然间让我想到了很多人在勇敢奔赴前方的时候，所有的底气都来自于身后有人默默的在守望，特别像当年站上校园歌手大奖赛的那些少年们，台下有你的家人，有你的朋友，安静的目光，属于他们一个自己的珍藏吧。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就是你那些年有没有参加过的这个校园歌手大赛，唱的是什么歌，都拿过什么样的名次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来聊一聊，说一说。这个小节听到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样儿，他希望我推荐一首歌，那我就推荐这首新歌吧，麦丽莎，倒着走的钟。下个小节我们继续回来。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4: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史、22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5: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4: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5: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4: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

0: 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1: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舟欢迎您。
2: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3: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2: 暖心的祝福，还有
1: 永不缺席的早安。
2: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3: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1: 让节拍一路随行。
2: 九零一，
3: 九零一，
1: 日光清晨。

这首歌今天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他说我想点一首气势磅礴的歌，因为我今天要完成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要给自己加油，所以点了王力宏的天地龙鳞，也希望这个天地龙鳞能够赋予你勇气和魄力还有运气。王力宏这个版本最难的一个地方就是刚柔平衡，他没有一味的嘶吼，因为我们在网上听到过很多的翻唱都是那种放大高音然后追求爆发力的那种，但是少了一点点对历史的厚重。另外我还看到或者是听到一些戏腔的改编，说唱的改编，曲风更新潮一些，氛围感非常炸，但是我觉得把原曲当中的一些兴衰起落的叙事感丢掉了，所以我到现在我们依然非常钟爱王力宏的这个版本。接下来7:36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今天他想要听到的作品来自曾庆瑜，这首歌的名字叫一步一生。

那个年代非常非常喜欢这种女生，就是自带大气沉稳的格局，也是我们心目当中或者大家口口相传常说的帝王女生。她不是音量大，不是高音猛，而是一种气场，就是这个声音一铺开来，你就像拉开了一幅长卷轴，很从容，很厚重，很带故事感的，不刻意撒娇扭捏的那种感觉就出来了。我们在这首歌里面尝到了一些阅历跟风骨的力量。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一个女生，也是一个女的帝王声，这个曾庆瑜，我们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希望跟大家聊的就是你在中学时期或者说在上学的那个年代参加过的一些校园歌手大赛，你都唱的是什么歌呀？海阔天空说中学时期参加过很多次校园歌手大赛，其中07快男的那首我最闪亮，张杰的仰望星空，亚运会的主题曲相亲相爱。哇，你还唱这个相亲相爱非常非常主旋律的歌了，轻轻敲响沉睡的心灵，是不是？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他说现在已经不记得当时的成绩了，应该是这么说哈。但是比赛的场景真的是历历在目啊！我希望看到更多的人有参加过这个校园歌手大赛的，因为大家在上学期间还是非常喜欢参加这类的集体的活动，能够为班级争光，能够为这个集体争得荣誉的事情，我们都是不会错过的。接下来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这首歌是周杰伦第16张专辑《太阳之子》的第2首《七月的极光》。

这个创作的灵感来自一个旅行当中偶遇的粉色极光，所以我们在方文山的文字当中看到了非常美的画面啊，摊开冒险地图，然后车窗灌入的晚风，他把奔途当中的一些浪漫写到了歌词当中，所以我们就听到了很温柔的一些陪伴，很温柔也很直白。7:45，听完了极光，接下来我们要听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周米、陈楚生、初晨，是我故意忘记你。

0: 如是如花。
1: 陈楚生的这首歌《初晨》是我故意忘记你，送给周敏。他的这个声音胜过非常非常多叙事感的声音，因为同样一句歌词由他唱出来的时候，情绪就非常的内敛，非常的克制，很绵长，同时也有后劲儿。这么多年他的气质一直都非常的统一，我们可以听到温和的，听到清醒的，听到沉静的他。我觉得人最难的事情就是一直在守自己的节奏，属于自己的节奏。所以他的整个人生的经历，看到的一些喧嚣起落，然后把它回馈在自己的歌曲当中，在诉说普通人的心事、漂泊、思念、遗憾。所以他所有在情绪当中的那些作品，都是用力的把自己的真诚唱给大家听的。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都依然非常喜欢他，安安静静的，很有力量的坐在那里。7:48，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心。这世界那么多人。

0: 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
2: 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

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零点，他说早上好呀，休息两个月，今天第二天上班，新的环境，新的同事，有什么样的歌能给我打气呢？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的适合，你可以把歌里面的这个你理解成你自己。我们人生路上会换来很多不同的平台，辗转不同的公司，换不同的岗位，但角色一直在变，我们的初心一直不变。兜兜转转之后，你再回望，你会非常惊喜地发现，哎，好小，我还是那个我，我还是那个不忘初心的我，我还是那个坚持内心的热爱跟无畏的我，我还是那个不会被轻易的消磨打败的我，我还是会一直跟着我的初心重逢的我，所以那个心怀热爱的自己从未走远，也不会走远。7:55这个小节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林奕晨小朋友，黄安老师的小粉丝来啦。今天早上奕晨晨读的小歌曲是黄安老师的《新鸳鸯蝴蝶梦》，待会儿一定要把这个信息发给黄安老师一下，有这么小的粉丝他一定会非常开心的。

0: 升级节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5: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4: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6: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4: 户外阳光正好，
5: 路边风景很美，
4: 空气特别清新。
6: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3: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1: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3: 暖心的祝福，还有
2: 永不缺席的早安。
3: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2: 让节拍一路随行。
3: 九零一，
1: 九零一，
2: 日光清晨。